0: 没做肾脏，就是因为他这个腰那个腰脊椎疼吧，上那去拍的片儿哈，上骨科做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膝那个磁共振，他说是那腰那个那个什么玩意儿膨。
1: 你这样的啊，因为你回答的问题啊和我问的问题不是一件事儿，我在帮
0: 你
1: 评估这个主动脉夹层呢，这是大事儿。这个东西如果要是真的发病了，那要命的。所以说我刚才问你这些问题都在问你主动脉夹层现在什么情况。
0: 哦，行。
1: 明白吧？
0: 我
1: 想问你最近一次做肾脏彩超是什么时候做的？
0: 肾脏彩超没做，最近。
1: 颈动脉彩超做过吗？
0: 没有。
1: 最近一次血管检查过吗？
0: 没有。
1: 那也就是主动脉夹层你后来就不管它了。
0: 不是不管他了，本来那个在长春吉大回来，他是一年检查一次，没啥大变化，他说的和以前比，今年完了没做，一年多了，二年了。
1: 刚才问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主动脉夹层最怕的是他把血管堵了。
0: 哦。
1: 他最容易堵的一个是颈动脉，一个是肾动脉，一个是腿的动脉。我刚才在问你颈动脉、腿动脉、肾动脉有没有被堵，长期脖动脉有没有被堵。这些才是主动脉夹层该关注的东西。
0: 哦，
1: 它撕往下撕裂，如果撕到颈动脉开口那儿，颈动脉就被堵死了；撕到肾动脉开口那儿，肾就坏死了；伸到肠子动脉那儿，肠子就坏死了。这是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恐怖的地方，必须得查呀！你不查它，你这腰间盘有什么用啊？你腰间盘我给你重新做手术换好了之后，你夹层一发病，人没了。刚才我问这几个现象，任何一个出现都是要命的。
0: 哦，他就是突然这个腰间盘突出，腰疼，就是走道走不了，完了没办法，就说做去做。
1: 有椎管狭窄吗？
0: 突出完了血管狭窄，他说的。
1: 对呀，你现在椎管狭窄的话需要做手术，但是你有主动脉夹层，医生不敢给你做。
0: 对，他说了，他说你到长春去转。
1: 你看转回来还是主动脉夹层的事儿。因为你有主动脉夹层在，医生就不敢给你治腰椎。
0: 哦，
1: 明白吧？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问你主动脉夹层，你什么都没查。哎，所以说你还得去查主动脉夹层。腰椎间盘呢现在怎么办？你只能保守治疗。谁椎管狭窄呀，应该是积极治疗，但是你现在做不了。你保守治疗怎么办？老年人一个是劳损要治，一个是骨质疏松要治。啊，劳损的话怎么治呢？双龙复五方和骨胶原，这个就非常适合你。完了抓紧时间找个大点的去长春找大医院，主动脉夹层特别难治，找个大点医院好好去看看他。如果医生让你做手术别犹豫，一定要做啊。哦，
0: 哎，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感谢啊。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港药直通车专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啊，我今天吧打电话就是想请你帮我来看一看啊。今天吧就是听你讲了这个人人他都有这个虚损的情况。
4: 对。
3: 我就听了你讲了以后呢，我觉得讲的确实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感觉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干啥呀，也就是做啥呀，都提不起精神，老是感觉没劲儿，身体呢就感觉特别的疲乏，就是这样。
4: 你这症状啊，这是典型的身体虚啊。我们说上了岁数人呢都是啊会虚的，年龄越大肯定身体体力也会越来越虚弱的，五脏六腑都一样。人70岁呢心脏不也70岁了，都会啊出现虚弱表现。再加上这一辈子我们说了过度的操劳啦，各种炎症啦，或者是外伤啦，肯定对脏腑的功能会造成损伤的。合到一起岁数越大，哎，就积累了更多的虚损，最后就表现了哪个脏器啊都没劲儿，人也就没劲儿。
3: 是的，我就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本身吧他就有冠心病，前啊感觉还可以吧，但是这两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状况啊越来越差了。
4: 嗯，
3: 不知道是为啥，我这个血压吧他也控制不住，我吃的药啊跟之前呢也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血压吧，它就有波动。

0: 或者高一或者低的，老是感觉啊不舒服，就好像全身吧就像是有那个虫子啊在爬似的，就是那种又痒又酸，就好像是干了一天活啊，是对对对的那种似的，就想歇着，但是躺一会儿吧感觉还是不舒服，就是这样翻来覆去的跟烙饼似的。这种情况啊今年我就感觉跟去年相比啊今年就更加严重了，动不动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累，走几步道吧就感觉这个腿发软，脚啊发沉，就好像是灌了那个铅似的，并且呢还感觉这个心里吧就特别心烦。所以我就想啊请问一下孙主任啊，你看我这个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冠心病啊，你不管是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都是对啊冠状动脉的一个损伤因素。哎，那损伤时间久了必然会造成了心脏缺血，就吃饱饭了，吃饱饭的心脏肯定要虚，哎他也就干不动活了。心脏的工作呢是给全身送血，全身得不到血了，那自然呢你就做什么都没劲儿了。你这种情况年龄越大，你冠心病的时间肯定越长，累积的损伤也就越多，所以症状啊就越严重。100个冠心病啊真正走的心肌梗死的不会超过3个，但是那97个肯定要造成什么最后的心力的衰竭。平时会发现胸痛的人呢、要比胸闷的人少得多，而更多的人上不来气儿，哎，身上没劲儿。为什么？因为上不来气儿啊和浑身没劲儿这是虚的表现，胸痛呢只是损的过程，损累积的结果最后肯定也要造成虚。所以说所有的心脏病最后都要走到啊就是心力衰竭，也是心虚的这步骤，这是所有病都一样的，到最后心脏干不动活了，咱这个生命也就结束了。
0: 说实话啊我也挺怕，但是呢又真的是没有办法，以前啊吃个不少的那种气血的呀，然后还吃个很多的那种营养品啊，那个药啊啥的，那更是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吃的有多少了。但是呢感觉我吃了这么多东西啊，这些这药啊什么营养品啊等等白吃了，吃完了也就是说最多啊当时身上感觉呢比以前有一点劲儿了，恢复了一点力气啊啥的，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啊就又开始下来了，还是不行。然后就是那个心脏吧动不动就出现那个心慌，说说话呢也就是说感觉气短，然后这个心绞痛啊它就是给几天犯一次，一犯的时候那个心脏吧就跟那个分叉似的弹啊，我都不知道这究竟该怎么办了。
1: 实际我们谁都在补，但是补虚的核心呢是要一定要收敛住，做不到收敛补进去的营养气血它是无法呀进行吸收运化的。收敛
0: 对
1: 最好的中药我给大家推荐就是药用螺旋藻，收敛气血精液，把气血精液都留在脏腑当中，脏腑中有了气它就啊可以干活了，有了血它就不缺营养了，有了精液它就有了储备了，这是我们呢、在补虚的时候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这个药用螺旋藻啊里边呢带着25种级别的能量包，正好啊它是针对啊老年人一起多病的人群补的各种营养，就是加速虚损的修复。对心脏啊首先能干什么，让心脏啊能留住营养，让你的冠状动脉啊能把营养留住，给冠状动脉啊休息的机会，心脏啊跳动更有力气更平稳，这些都是啊我们在补虚损的时候必须做到的。心脏得到营养了才能不缺血，冠状动脉得到营养了它才能进行修复，心脏不缺营养咱心跳就有力气，它就不用跳那么快了，冠状动脉能把足够的血送给心脏，你就不会有心绞痛的症状了。
0: 我想请问一下，你看啥时候给我们带来这个药用螺旋藻啊，我也想吃一点，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人上了岁数吧，这个身体啊啥的基本上都亏空了。
1: 这个呀、药用级别的螺旋藻啊它是不流通的，想用上啊确实很难，这个我再想想办法啊。
0: 哦，行行行，谢谢老师啊，
1: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哎，好，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搜索朋友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听友粉丝群当中。那么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呢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来这个邀请专家啊为您解答。如果说起过敏性鼻炎、哮喘，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对这名字都并不陌生啊，而且不少的朋友都说自己是深受其害，而且呢，反复发作，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近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啊，说听说这个鼻炎啊反复发作，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还会发展成哮喘，真的是这样吗？那么自己的孩子啊一直在学网球，万一得了哮喘，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够再继续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了呢？那么鼻炎和哮喘真的有关联吗？这样的疾病能不能预防？怎么去避免他们反复发作？一旦得了哮喘，是不是真的就要告别体育赛场了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吴秋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病区主任，河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会长，河南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省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慢阻肺学组委员，中国慢阻肺防治联盟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1: 吴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守在我们这个视频前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过敏性鼻炎啊、关于哮喘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我相信这俩名字啊，我们的朋友都不陌生，像过敏性鼻炎、哮喘，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呢，我们发出了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确实不少的有我们的这个群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说，我觉得这是两种病啊。你看，鼻炎咱们往往会选择耳鼻喉科，是吧？哮喘呢，咱们可能会到呼吸内科。哎，这两种疾病它真的还有关联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吴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他们知。

0: 间是不是真的有关联，好不好？
1: 行，好的，嗯，其实大家过敏性鼻炎呢，是一种它其实就是在鼻，大家很容易性鼻部的一个症状，是吧？
0: 嗯，
1: 它是由于过敏原呢作用在我们鼻部引起的那个鼻部的一个炎症，主要表现为打喷嚏、流清水鼻涕，
0: 哦，
1: 然后也有鼻子痒啊，然后有时候呢还会有伴有咽痒等等这些症状啊，这叫过敏性鼻炎。但是它一般呢，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我遇到冷空气，早上起来、清晨起来，那太阳一出来。流了，
0: 它是有这个诱因的，
1: 对，它是有原因的啊。另一方面呢，还有季节性，比方说我到某个季节，像春秋季，比方花粉多的时候，那花粉过敏的时候，那它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啊。这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哮喘呢，它是在我们下呼吸道啊。其实我们会下呼吸道病人呢，主要表现为咳嗽、胸闷、气喘这些表现。但是它也有时间性，不给我们像慢性支气管炎，它也不一样。所以它是等于说是在我们的那个最典型的就是在过敏的季节它容易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每一天的时间性它也有，比方说它晚上容易犯，晚上容易犯。所以有的不典型的哮喘，要典型的哮喘喘息啊，别人啾啾啾响哈，
0: 对对
1: 啊，所以半夜的它会重一些，白天会轻一些，
0: 嗯，
1: 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还有突发突停的，等于说是我脱离过敏源了之后，病人哎症状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这两种疾病，那么其实首先它们有什么关联呢？都是咱们这个呼吸道的问题，
1: 对对，
0: 对吧？那么鼻炎咱们说是上呼吸道，是吧？那么哮喘呢，往往是下呼吸道。
1: 是。
0: 这简单来讲，以我们的咽喉是吧，作为一个分界，
1: 对，
0: 上面就是上呼吸道，下边是下呼吸道，是吧？这是他们第一个关联。那么另外呢，您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因都和过敏相关。过敏性鼻炎是吧，过敏的这种哮喘，您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过敏源。我相信我们不少的朋友啊，如果说接触过这样的疾病，或者说因为类似的这个问题去就医的话，大家都听说过过敏源这个词儿。我们有一些朋友会问到啊，你说这和过敏相关，那么能不能具体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哪些过敏源比较容易引发这过敏性鼻炎和哮喘？
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呼吸科诊断为过敏性，说的啊，你是个哮喘，是过敏引起的，
0: 对，
1: 他都非常紧张。那我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
0: 是
1: 啊，所以那个我们会给他检测一个过敏源。过敏源呢，其实最常见的就包括四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花粉，花粉呢不是说我开花了就行啊，花粉就是等于说是我开花的季节可能多一些，它就在空气中漂泊。但是呢，在秋季的时候，就是我们花过去了之后，那草籽。
0: 草籽儿，
1: 对，它也有那个啥，
0: 这也算这一大类，
1: 也算这一大类。所以秋天的时候，从东北那地方来，它就会飘到咱们这边，就是通过那个风吹啊，这时候了也有一部分人过敏啊，所以这叫花粉啊。花粉另一方面就是尘螨。尘螨螨虫啊，所以螨虫呢，其实大家看听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啊？所以螨虫过敏啊，螨虫呢，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
0: 可能这螨虫、尘螨啊，就是主要是在室内的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室内的，还有动物的身上，
0: 毛发呀，
1: 对对，皮屑呀，这些都可能都有螨虫啊。所以这是第三个了，就是我们的真菌孢子。
0: 哦，真菌。
1: 对，真菌孢子，其实最近几年呢，真菌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真菌性肺炎的发病率比较高，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形成一个 ABPA， 我们要变态反应性肺区霉菌病，很容易把它诊断为哮喘啊，就它引起过敏性反应。
0: 好的
1: 啊，所以这个真菌孢子呢，主要在我们的潮湿环境里边啊，所以比较环境比较潮湿的时候，它容易滋生，所以吸入气道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敏。
0: 您这么一提，突然想起来，前一段还看到有一些这种极端的病例啊，某某某是吧，就闻了闻自己这个臭袜子，然后被这个真菌感染了，
1: 对对对对。
0: 尽管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病例，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真菌的孢子，它也是我们 比较常见的过敏源之一，
1: 是的
0: 吧、
1: 嗯、
0: 哎，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过敏性鼻炎呐、哮喘呐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 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

0: 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吴主任为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来简单的介绍了、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啊，以及他们发病的原因。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朋友会说，包括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是吧，流清水鼻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有的朋友一听就说，这跟感冒听起来这症状特别的像是吧。而且呢，我发现呢，有的朋友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他自己啊买了一些或者说家里边有的这个感冒药，吃完之后觉得，哎，这不管这个效果大小吧，还真的有点效果啊。那么所以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说，那这过敏性鼻炎跟感冒到底有没有区别啊？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那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我能不能吃这个感冒药来对它进行控制呢？吴主任。
5: 哦，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就是门诊上有的时候常见，
4: 也会遇到。
5: 我曾经遇到过几例病人、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把它当成感冒，他一进诊室就跟你说，我经常感冒，这我就开始问他，我说人不可能经常感冒啊，对不对啊？所以就给他一聊了，就是每天呢早上头里我遇到凉空气我就感冒，一会儿就好，
4: 就是好
5: 啊。所以这那个感冒了是那个给过敏性鼻炎，他俩症状上非常像啊，但是还是有区别的。比方说过感冒，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引起上呼吸道引起的，是不是啊？所以它也有咔嗽症状，我们叫咔嗽症状，比方说流鼻涕啊、咳嗽啊、吐痰呀、但是它一般有嗓子疼，但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呢，它一般是嗓子痒，有流清水鼻涕，然后打喷嚏，有时候又伴有咳嗽，是吧？
4: 有时候眼睛痒，
5: 哎，有时候眼睛痒啊。所以那个但是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它不是那个感冒，它有全身症状。
4: 哦，
5: 它毕竟是病毒引起的。
4: 对，您指的全身症状是？
5: 全身症状就是，比方说全身不舒服啊，
4: 肌肉酸疼，
5: 肌肉酸疼，紧张，
4: 对，
5: 是不是啊？皮肤摸着不舒服，头晕脑胀，是不是啊？这都是感冒的，
4: 甚至有的可能会发烧。
5: 哎，对，有部分人会发烧啊，所以这是感冒的一个症状。但是你过敏性鼻炎，它除了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嗓子痒之外，它没有其他伴随症状。伴随症状特别特别少。
4: 好的，
5: 哎，
4: 除了这个病因不同，咱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是由过敏原引起的。对吧？感冒呢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5: 是的。
4: 哎，那么另外呢，他们的症状其实虽然很相像，但是又不同。那么像过敏性鼻炎，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症状，主要局限于咱们的鼻子呀、眼睛啊，就上呼吸道这一块儿，
5: 对，
4: 是吧？有点嗓子痒啊之类的。但是感冒可不一样，感冒比较严重，咱们叫全身没劲儿，肌肉酸疼，是吧？哎，关节的这种疼痛，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发热呀、发烧的这些症状。那么这症状不一样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说啊，好，症状确实有点区别，是吧？但是呢，吃了这个感冒药啊，感觉这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也减轻了。那么能不能用这种普通的感冒药去作为这个日常控制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方法呢？
5: 是过敏性那个抗感冒药了，一般咱们抗感冒药，它里边因为它里边都有部分的抗过敏的，像那个苯吗啡纳米啊，所以。

0: 正能量它首先呢对我们的消化道是有刺激性的，有人曾经吃看过看那个感冒药吃成胃出血，
1: 是是是，
0: 嗯，所以它过敏它还是有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能用抗过敏药来，不知道那个抗感冒药来那个治疗过敏性鼻炎，因为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过敏引起的一个鼻部的一个炎症，
1: 对，
0: 我们最根本的，既然它是炎症，那么我们就抗炎治疗。
1: 好的。
0: 嗯，但是抗炎治疗，这个抗炎治疗跟我们其他的说吃点消炎药可不一样。
1: 对。
0: 啊、我不说我吃点头孢，吃点罗红霉素，就能好了、
1: 嗯，
0: 那可不是、嗯。
1: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啊，就别说我们的这个群友了，就在我身边啊，就我的这个同事都有这种情况，说哎，家里边剩这个感冒药，平时有这过敏性鼻炎，吃这个药，感觉哎症状也能缓解。但是刚才吴主任谈到了，的确。症状是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啊，但是毕竟不是专门针对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药物，而且呢它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咱们不必要的一些副作用，是吧？所以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平时这个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最好啊能够就近咱们找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药，是吧？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既然提到这个过敏了，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过敏体质啊。那么这种体质和这个遗传有没有关系呢？
0: 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疾病，它有遗传易感性啊。是什么叫遗传易感性？就是我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有过敏体质的话了，那么下一代他就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完全是有的啊。但是呢，他发作不发作哮喘，或者是这一辈子我得不得过敏性鼻炎，他还要靠环境。你比方说，我这个爷爷奶奶在这个地方，他有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啊，那我生活在其他地方，他有可能就不犯。
1: 哦，
0: 所以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的发作不发作是靠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敏体质，也就叫遗传，对，内因遗传易感性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环境得有过敏源刺激，才能发作。如果这一辈子我都没有碰到我要发作的过敏源，我们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犯了。
1: 哦，好好好，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说这个自己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或者说有这个哮喘呢，会不会孩子将来一定这个发作啊，一定有过敏性鼻炎啊哮喘？那么通过您跟大家介绍，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下一代他们的这个发病的概率可能会比普通人要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绝对都会发病。
0: 是的。
1: 哎，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经常会听很多的医生讲到这么一句话，什么呢？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啊，很多大家都提到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甚至有一些我们的朋友有问啊，说自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但是呢经常会听医生讲啊，如果说你不对它进行控制的话，可能啊会发展成哮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不信邪啊，说不喜欢跟医生说话，为什么？他老吓唬我，他说这过敏性鼻炎将来还能发展成哮喘呢。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有，
1: 哦，确实是这样的。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呢？鼻部是我们上气道，是吧？鼻咽喉是吧？属于上气道。那么气管支气管属于下轨道啊。那么既然是同一个气道，那么因为它那个过敏性鼻炎给我们支气管哮喘，他们发病，它那个气道上的炎症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做病理上发现，就是我们气道浸润的一些炎症细胞，包括什么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这些那个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这细胞的它的种类是一样的，炎症因子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统计下来的，就是有40%的过敏性鼻炎，它会发展成哮喘。
1: 哎呦，还真的会
0: 到最后会合并哮喘，因为40%这个比例是很
1: 已经很高了。
0: 哎，对，即使有部分过敏性鼻炎，它没有这时候没有发展哮喘，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下气道你给它取样的时候了，发现有70%左右的病人呢，下气道已经出现炎症性反应
1: 了。哦，好的。那么咱们经常会说，像过敏性鼻炎，咱们说就 这种鼻部的症状啊，它和咱们这个支

0: 气管的症状是不是会存在比如说互相影响互相加重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1: 会的，
0: 也会、
1: 对，
0: 这个在您工作当中像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1: 很多
0: 很多，
1: 对，有部分病人你看他有过敏性鼻炎，但是也有支气管哮喘，
0: 嗯，
1: 但是过敏性鼻炎呢，他觉得我时间长了我这也他老发作，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说，他说我单治哮喘不就行了吗？但是哮喘就非常非常难控制。
0: 哦，
1: 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上气道的炎症，我不给他控制，我光控制下气道炎症，我吸入药物是吧？吸入药物，下气道炎症我达到一个平衡。
0: 嗯。
1: 但是上气道了，他不治的话呢，他到过敏的季节，然后也出现就流鼻涕是吧？这些，他上气道因为。它过敏源呢，首先经过我们鼻部，
0: 对，
1: 然后再到的
0: 肺部，
1: 是吧？再到的支气管，所以这个上气道炎症就会加重，
0: 是
1: 加重了之后呢，它炎症就会朝下走，这是一个方面。
0: 哦、
1: 另一方面，我鼻部会出现很多的分泌物，
0: 嗯、
1: 分泌物它通过倒流啊，鼻后倒流、
0: 嗯，
1: 倒流到我们气道，它会加重下气道的炎症，所以这时候哮喘也就很难控制。
0: 嗯
1: 啊，那既然那哮喘控制有的时候控制不住，那也影响到上呼吸道。他的鼻部症状也会很重，
0: 是的
1: 啊。
0: 那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这像过敏性鼻炎是吧，都有哮喘。那么之前有一些皮肤问题，过敏性的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湿疹啊，是吧？这样的朋友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也有过敏性鼻炎，有过敏性哮喘，是吧？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虽然发病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但是严格来讲是一大类的疾病啊，过敏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1: 湿疹呢，我觉得它是，如果儿童湿疹大多是归过敏相关的。
0: 咱们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啊。
1: 行、啊，
0: 因为马上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回到我们刚才广告之前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像这个湿疹啊，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那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过敏性鼻炎呢，甚至哮喘呢？嗯，
1: 其实皮疹跟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它是同一个疾病。
0: 那、哦、是不是咱们说、

0: 说这个病因对吧，是一样
1: 病
0: 的，
1: 因是一样
0: 就有过
1: 的，
0: 敏其实。
1: 哎，对，有人出现，就是我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就会出现全身的皮疹，有的人合并有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但是有人会单纯性的一个皮疹，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同一种疾病，但是湿疹呢，湿疹它比较特殊，湿疹就是小儿的湿疹，很多是由过敏引起的，就是它随着它长大，免疫功能的增强，它就不会出现了，
0: 好的，
1: 就好了，所以但是呢，有部分人呢，到5、6岁的时候，他那个湿疹都小的时候2岁以前都容易得嘛，是不是？但是成人也有湿疹，成人湿疹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好。
1: 啊，所以那个小儿的湿疹2岁之前啊，都容易犯。这时候呢，我们局部用点其他的，就像激素类的药物啊，它就好了啊。但是2岁之后了，它就基本上湿疹都会减轻，但是这时候它会出现呼吸道的一个症状，比方说，因为小孩本身气道比较窄，是吧？
0: 对。
1: 所以一到过那个感冒，特别是感冒了之后了，它就会出现一些喘息一样的症状。到半夜的，有的家长就比较着急，一听不用听诊器，一听就嗓子就叫那种音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哮喘样的一个症状啊。
0: 好。
1: 所以这2到4、5岁的时候，但是呢，如果要经过正规的治疗，是不是到成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好了？倒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我小时候有哮喘，长大的时候就一定有哮喘，但是。
0: 随着年纪增长，
1: 对对对，很多的时候我4、5岁的有，因为气道比较窄嘛，
0: 对，
1: 就让随着气道的一些健全，他到成年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再犯哮喘，但是
0: 好，
1: 有部分人，
0: 这是个好消息，其实，
1: 对，
0: 哎，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刚才吴主任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个过敏的一些症状，是吧？包括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咱们刚才讲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打喷嚏啊、流清水鼻涕啊，是吧？包括这种接连不断的，好几个，是吧？甚至十几个这种喷嚏。那么另外呢，像哮喘，这刚才您提到了出现这种喘息，是吧？包括有些朋友比较有经验的，就一喘气，吱吱会有这种声音，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些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能够想到啊，这可能是哮喘，或者说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但是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特别像一些孩子可能会更常见一些啊，这家长发现这个孩子半夜的时候在夜里边会咳嗽，或者运动后呢会咳嗽，甚至有一些呢可能季节性的都会有这个咳嗽，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呀，这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家长一看这个名字，特别第一次一接触到，一下就懵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之前有一个就微信网友告诉我，他看到诊断的时候，他觉得眼前一黑。他说我孩子是咳嗽，他怎么会是哮喘呢？就特别的担心啊。吴主任会有这种情况吗？
1: 对，有。然后那个，因为哮喘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这个理念，我哮喘治不好。是不是啊？
0: 对，
1: 它是个长期的
0: 除不
1: 服
0: 了根
1: 药，
0: 儿
1: 对，就像老百姓说除不了根儿，所以他那个一旦诊断为哮喘了，他就比较焦虑。
0: 对，
1: 但是其实大家那个真不用焦虑，哮喘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现在药物也多了啊，药物的特别吸入性的药物应用了之后，很多的哮喘都控制特别好，
0: 能控制
1: 啊。
0: 好。
1: 对，就比方说，就像我很常有时候给病人会那个举一个例子，那高血压这么多，是不是啊？
0: 对，
1: 那病人不是活得挺好的吗？是不是啊？所以咱用药物把病情给控制了之后，病情不再犯，我们肺功能一辈子不再下降。那不就可以了吗？
0: 是，
1: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0: 哎，其实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疾病，咱们老百姓就说，可能最喜欢问的就是，哎，这个吴主任，我这病能不能除根儿，是吧？能不能根治？但是，像走入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专家，包括吴主任刚才也谈到了，哮喘这种疾病，可能目前我们想做到根治，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但是大家不用灰心啊，在规范的这个进行治疗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是吧？甚至呢，能够控制的和这个正常人就差不多，是吧？甚至就以为是咱们在服药的一个正常人啊。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情况，有些朋友啊，在这个疾病当中就得病的时候嘛，您提到了我们要吸入一些药物，而在吸入这些药物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含有激素的。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一看到激素这两个，就对激素这俩字儿过敏。对，看见之后就哎不行啊，这激素它会不会有副作用啊？将来这个 会不会有这个影响啊？

0: 那么吴主任，其实像哮喘嘛，咱们呼吸内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不知道类似的担忧或者类似的疑问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会不会也经常遇到。
1: 这是最我们其实大夫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大夫最头疼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哮喘不是那个激素，
0: 嗯，
1: 它是一个双刃剑，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它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它副作用特别大，但是这是一个全身用激素的一个副作用，
0: 嗯，
1: 比方说出现血糖升高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容易感染呀，
0: 对，
1: 肥胖啊，是不是，啊，这是大家最焦虑的一个问题，骨质疏松啊，
0: 是
1: 啊，但是这是一个全身用激素，大家那个如果要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的话了，一般我们是用鼻喷激素和吸入性激素，
0: 哦，
1: 嗯，因为它这种激素了，它就是我吸入进体内了之后，比方说我喷到鼻子，它只作用在我们鼻黏膜局部，
0: 嗯，
1: 它吸到不是吸收到我们全身，作用我们全身特别特别少，
0: 哦，
1: 啊，像我们那个因为吸入的激素了之后，其实量也比较少，它是我们吸到局部了，因为它吸到局部的炎症嘛，我不就觉那个吸入了之后了，它就是只作用在局部，导致全身的吸收非常非常少，
0: 就是这个剂量非常非常小，
1: 对，
0: 哦，
1: 能到我们血流里边非常非常少，
0: 嗯，
1: 不会引起我们的骨质疏松啊，肥胖啊，
0: 对，
1: 这些我们担心的一些副作用。但是有一点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和鼻喷激素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清洗局部啊，
0: 哦，
1: 比方说我吸入激素了之后一定要注意漱口，
0: 对，
1: 啊，这时候会出现声音嘶哑，
0: 对，
1: 然后咽喉部啊会出现这些念珠菌感染之类的，啊，
0: 刚才呢我还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就有朋友说啊，用的这个咱们说这药名了，用的就是一种吸入这个激素来控制，它别的多好，就是用完了之后嗓子哑，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看到是一位外地的朋友，这可能啊，其实呢就以前我们也讲到过，像医生刚才吴主任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吧，跟大家讲，我有的时候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不是专业人士，可能到医院去之后医生说给开什么药啊，一天用几次，什么时候用，这咱们记得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你在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是吧，可能我们会选择性的给忽略了，刚才你就提到了咱们在吸入激素之后这个要漱口是吧，局部要清理干净的，
1: 对的，嗯，
0: 哎，行，那么这个是关于激素的问题，为什么谈到这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边，好多朋友都问说：“哎呀，孩子还小，是吧？现在用这个药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啊，类似的问题医生谈过很多遍了。刚才吴主任也谈到了，甚至您说这也是医生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经常会被遇到，
1: 依从性太差，这样
0: 是是是，
1: 啊，对，
0: 哎，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句话叫做。医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吧？专业的事情我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在医生的要求之下啊，去使用药物，咱们不说完全没有副作用，但是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我们担心的这个副作用给它控制到最小的一个范围内，对吧？哎，那么说到这里啊，这是关于用药的问题，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问到嘛，关于激素的话题，我们就先和大家聊了。但是我们首先得知道啊，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这种这个鼻炎，我们知道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就它不是鼻炎的唯一的类型啊，
1: 对
0: 对吧？包括我们平时你像你咳嗽了，这咳嗽的原因可多了，它未必都是过敏呢，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不是一个过敏性的哮喘或者说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除了靠他的这个症状判断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检查需要去做呢？
1: 啊，有的，
0: 嗯，
1: 然后比方说像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可以抽一个外周血，
0: 嗯，
1: 看看他的嗜酸粒细胞高不高，
0: 哦，
1: 抽一个 IgE，
0: 嗯，
1: IgE 看 IgE 高不高，如果比方嗜酸粒细胞高 ，IgE 也高，那就是过敏引起的。
0: 嗯
1: 啊，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叫一氧化氮啊，一氧化氮它是测我们就是二型炎症的，也是一个测二型炎症的。然后那个二型炎症其实叫过敏性炎症啊。然后它那个如果 phenol 高的话，我们叫 phenol 一氧化氮的值嘛，如果高的话了，那这个病人呢也是倾向于过敏的。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能够客观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对于哮喘来方面来说了，那么诊断方面来说，如果是症状非常典型的话了，比方说那就咳痰喘，遇到过敏源的时候或者运动啊，遇到冷空气啊，是不是啊，这时候发作。然后夜间呢出现症状加重，然后我用支气管舒张剂可以缓解，
0: 哦，
1: 这时候我们凭这个就可以诊断，
0: 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1: 哎，对，
0: 嗯，
1: 就可以诊断支气管哮喘了。但是有部分就像咱

0: 中半型哮喘，咳嗽变性型哮喘，是不是？
1: 对，比较特殊。
0: 所以很多病人说我只咳嗽，那我只胸闷，为啥它就是哮喘呢？是不是？它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是不是？啊，是一个亚型，算是一个啊。但是那个它只表现为胸闷和咳嗽，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诊断？其实我们临床上可以做肺功能啊，这个有的做个支气管实验或舒张实验，或者甚至有一个我们的冯流素自己拿回家，然后早上吹一次，晚上吹一次。如果日内变异率，就我们叫日内变异率，因为早上吹出来的气体跟晚上吹出来气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量不一样，
1: 哦，
0: 哎，对，因为那个它的那个因为周围环境不一样，这个空气也不一样，是不是啊？这时候呢，它一天呢，它变异性大。我们叫就是气道反应性高啊，所以它如果要是 PEF 就是那个变异率如果大于10%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诊断哮喘。
1: 行，
0: 这是我们服务的。
1: 这么一听啊，我有一感觉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就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了，是吧？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的医生啊，除了根据这个经验的判断，除了根据咱们的症状之外，还有很多客观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是吧？避免这种误诊的发生。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患病之后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关于治疗的问题。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激素，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大家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会了解到，比如说脱敏治疗，这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吴主任，什么是脱敏治疗？这个脱敏治疗它适合哪些人呢？
0: 脱敏治疗呢，它其实是我们大家可以，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大家对着寄予厚望。
0: 但是对，但是它要求特别特别高啊！为啥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单纯的过敏，单纯的一种东西过敏，它有的是很多种综合性的。
1: 对，甚至有些过敏源咱们还测不出来。
0: 对，你比方说我对冷空气敏感。这个方法我是没办法的，因为气道它就气道反应高，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脱敏的，我们就是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就是尘螨和花粉。
1: 哦。
0: 啊，比方说你单纯的我尘螨过敏，或者单纯的花粉，或者是花粉尘螨都有。
1: 对。
0: 主要是这两条，其他的我就没有。
1: 对。
0: 就是这引起的。
1: 对。
0: 这时候效果非常好。
1: 好的。
0: 啊。是这样。
1: 它有特定的要求的。
0: 对对对。并且说就一到两种。要多的话呢就效果都不好了。
1: 好的，那这是刚才谈到这个脱敏治疗，包括当然了啊，针对这个别的患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得搞清楚，是吧？它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严格的适应症，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是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又有一些朋友啊会关注到啊还有一些这个生物制剂，对吧？那么什么是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这个治疗的效果如何呢？现在
0: 生物制剂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很好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因为我们生物制剂什么时候上，就是对一些过敏性鼻炎，然后重症的哮喘，我们用现有的药物，比如说激素，我用了很大量，
1: 对，
0: 然后贝塔受体激素剂也用了很多，什么甚至茶碱，有的时候都用上了，蒙罗斯特也用上了，这时候效果还控制不好的时候了，那我们可以考虑生物制剂的一个应用，它效果非常好的。
1: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生物制剂，其实现在已经应用在我们的临床当中了，
0: 对，在临床上用的也非常广泛了，
1: 这是效。效果还很好，
0: 还效果非常好，因为有针对，因为它这个哮喘呢，它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有炎症细胞，像嗜酸粒细胞啊，就是肺大细胞啊，肺大细胞它会释放一种 IgE 是吧？那么针对 IgE 的啊，针对嗜酸粒细胞的，还有针对炎症因子的。
1: 您一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听啊，大家一听，哇，这个效果不错，是吧？那是不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患者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的患者，比如过敏性哮喘啊、过敏性的鼻炎患者，都可以使用生物制剂呢？
0: 它是有一定的指标的，
1: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0: 对，一定要求的。比方说，你看是哪一种类型的？你比方说，我到时候测我就是烟花氮特别高，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杜普利单抗，针对就是白介素四和白介素13的啊。然后那个，如果嗜酸粒细胞高，现在有针对嗜酸粒细胞增高的一些那生物制剂，那比方说它 IgE 特别高，有人 IgE 特别高，那我可以用奥马哲单抗。
1: 好的。
0: 所以这是针对不同的人呢。
1: 你像关于这个生物制剂，关于生物制剂，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啊，就是生物制剂一听，听这个。

0: 主任讲到了，那么像未成年人能不能使用呢？
1: 他一般是5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
0: 哦，
1: 用的。
0: 五岁以上的儿童，
1: 对。
0: 什么未成年，咱们18岁以下，但是只要是五岁以上，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其实它能适用的是很宽泛的？
1: 对，它不同的种类，它好像是适应症还不一
0: 不太
1: 样。
0: 一样。
1: 对，得看说明书。
0: 好的，好的。所以说啊，能不能使用？咱们还回到我们的一个老话题。经常有些专家在谈到疾病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想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话，有哪些前提呢？首先，早发现、早治疗，这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明确诊断，是吧？了解了患者的情况，选择最适合他的这个治疗方法，
1: 对的，
0: 这就非常重要了。
1: 是的，
0: 咱们这样啊，本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分享，想要和这个吴主任一起来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啊，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啊非常有限。刚才我看到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这个网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吴秋歌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吴秋歌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吴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以及每周四的下午啊，每周一、三、五上午和每周四下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秋歌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吴主任，辛苦了。
1: 也感谢那个主持人，也感谢朋友们
0: 哎，
1: 啊。
0: 回头这个时间允许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吴主任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吴主任？
1: 好的。
0: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400

0: 4007100570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 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起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咱该怎么办呢？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1: 其实各种药物当中啊，
0: 嗯，
1: 有很多药物都是有收敛作用的。
0: 嗯，
1: 哎，你比如说常用的像五味子，它可以呀、啊、收敛心肾，地榆叶可以敛血，黄芪叶敛汗。这些中药啊的功效相对单一，但是我们老年人他一张嘴就一体多病，
0: 是，
1: 哎，就是全身都虚损，所以说这种单一的中药材呀、啊，服用效果一般。那最好的收敛药物是什么？
0: 嗯。
1: 它可以把气血津液全部收住，
0: 全方位的、
1: 哎、收敛到各个脏器器官当中。而且这个药啊，很多老人都听说过。
0: 嗯、哦，是什么？
1: 就是螺旋藻。
0: 哎呀，这个大家伙可能不陌生啊，我也听过。早些年的时候，孙主任特别火，
1: 对，
0: 很多老人家应该都用过。
1: 我所说的这个收敛的螺旋藻啊，大家都没用过的
0: 啊。您这个有特殊的地方。
1: 哎呀，你这个你根本买不着。
0: 嗯、
1: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能达到收敛作用的螺旋藻啊，必须是药用的螺旋藻。
0: 药用的，这个确实没用过。大家伙以前用的都是食品的，或者是所谓这个蓝帽的啊。
1: 哎，那就是我们说保健食品。
0: 对，
1: 没什么明确的治疗功效。那我为什么说螺旋藻啊是收敛藻的？
0: 嗯，
1: 这个螺旋藻啊。是法国的克莱门特博士，在20世纪啊60年代，在中非乍得湖考察的时候偶然发现的。
0: 嗯，
1: 这个地方啊特别穷，土地贫瘠，很多人呢都吃不上饭。
0: 哎呦，
1: 哎，但是呢，他发现原住民呢非常的强壮和健康。
0: 我猜一猜，孙主任，是因为他们吃了螺旋藻吗？
1: 没错。当地人呢饭桌上都会有一种蓝色的蛋糕。
0: 蓝色的。
1: 而主要原料啊是他们从湖里捞上来的螺旋藻。
0: 嗯。
1: 螺旋藻特性啊就是收敛水中的营养。
0: 嗯。
1: 那这样的特性呢在人体内也同样的可以发挥作用。所以说长期吃它的人呢没有虚损。
0: 嗯。
1: 身体健康。后来随着深入研究发现，有螺旋藻的地方啊就没有其他任何植物。
0: 哦，为什么？是因为生存不了吗？
1: 对。营养啊都被他们收敛了，
0: 都被他吸去了、
1: 哎、对，它就像一个磁铁、
0: 啊、
1: 把水中的铁、镁、钾、磷、碘、硒等矿物质啊都给吸收走了、
0: 嗯、
1: 其他植物啊根本抢不过它，
0: 没有什么生存的营养了。
1: 哎，而且不光收敛了水里的营养，它还能收敛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
0: 嗯，
1: 阳光充足的时候啊它会漂浮在水面上，一方面呢、啊、进行光合作用，哎，一方面呢吸收空气中的养分。
0: 嗯嗯，
1: 它收敛的养分之后啊会将营养固色在细胞当中。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生命周期也非常长，只要还有一个细胞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它就能啊重新活过来。
0: 这个生命力可太顽强了啊。我猜孙主任，这也是归功于它非常强大的这种收敛能力啊。
1: 没错，它把所有的营养啊收敛进细胞之后可以快速修复损伤。而我们螺旋藻也恰恰是利用它的收敛特性。
0: 对，
1: 服用螺旋藻之后啊可以收敛人的气血津液，把已经散到的气血津精重新收回来，固色在脏腑之内，让气血啊津液不外泄，
0: 全都保留住。
1: 哎，真正啊为脏腑补虚，提升脏腑机能。
0: 嗯，
1: 服用药物螺旋藻收敛脏腑以后啊可以明显感觉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
0: 哎，
1: 服用药物螺旋藻一般3个月以后啊，白细胞数量可以提升30%。
0: 嗯，这好像是抗炎的，是不是？
1: 对，就是、啊、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感染。这就是真正啊，将虚补到实处，留住气血津液，提升脏腑功能。
0: 嗯，
1: 那在香港的医院，当患者大手术之后。首选配合药物螺旋藻
0: 啊，这个术后特别需要啊、
1: 哎。对，就是因为这种收敛型的螺旋藻，它是大病之后啊，可以快速收敛五脏亏空、恢复脏腑功能的药物。
0: 所以说，咱们再回头看啊，刚才孙主任提到的五味子啊、黄芪呀、啊，它们没有这个特性，只是一种普通的中药，就针对某一个症状、某一个器官的啊。但是咱们这个药用螺旋藻它不一样，它是无差别的，它的作用就是收敛气血津精，收敛到全身的各个器官。
1: 哎，但是这种螺旋藻啊必须是药用螺旋藻。
0: 是，药用螺旋藻其实最大的弊端就是咱买不着啊，它不像其他的。

0: 啊，我可能去药房还能买得到，就很方便。
1: 哎，这边如果要感兴趣的话，门口有药房，你可以去找一找。
0: 好好信儿是吗？
1: 对，你问问有没有药用螺旋藻。我说了，基本上100%已经没有。
0: 嗯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流通，谁都买不到。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像咱们提到的这种级别的药用螺旋藻，在哪儿有啊？
1: 香港有。
0: 嗯，
1: 在香港啊，所有的保健品螺旋藻、食品螺旋藻是进不去的。
0: 嗯，
1: 香港能进去的，被香港认证的，只有药用螺旋藻。药用螺旋藻特点呢，就是和尚它明确啊，有一个主治功能。
0: 嗯。
1: 它可以收敛啊气血阴精，固摄到五脏六腑当中。
0: 嗯，
1: 哎，它对于心肝脾肺肾有整合治疗作用。
0: 嗯，人家是完全写在这个药盒上的啊。
1: 对，
0: 药用两个字，咱说就已经超越其他任何一种螺旋藻了。
1: 哎，只有这种品质收敛性的螺旋藻，才是真正的药用螺旋藻。而且它还有一个其他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特性，
0: 嗯，
1: 就是自带25种医疗级别能量包。
0: 嗯，
1: 螺旋藻当中的营养啊，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
0: 哇，
1: 这些营养能量可以直接被细胞吸收，加快陈年损伤的修复，重病、大病、老慢病的，你吃它不用再吃其他营养品，
0: 完全就够了啊！
1: 哎，目前只有香港大方和香港的一些。好的医院才有这种啊药用的螺旋藻，
0: 嗯，
1: 真正达到啊虚损同补、重病、大病、老慢病的患者，用上以后啊，很快就会有变化。
0: 哎，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啊，气血津津收回来了，咱说器官啊有劲儿了，有营养了，人自然就有变化，不一样了。
1: 哎，你比如说有一个心衰的患者，
0: 嗯，
1: 三级，
0: 哎呦，
1: 呼吸困难，身上没劲儿，水肿，晚上睡不好觉。基本上只能在床上躺着，该用的药我都用了，但是没有起色。其实心衰呀，就是心脏的气血精精都流失了，它收不住，你用多少药最后结果都是一样。
0: 对，用多少漏多少。
1: 一旦气血精精耗散尽了，人生命啊就终止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患者在香港必须配合药用螺旋藻，快速把虚损补上来。
0: 嗯嗯，
1: 这是挽救他生命关键的一步。
0: 是的，药用螺旋藻，这是收敛强的中药啊，气血津津收回来了，就好像把命收回来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嗯，
1: 但是给他开螺旋藻啊，他还不理解，说之前吃过螺旋藻，效果不明显。
0: 那是因为他之前吃的都是保健品啊，或者是食品级别的，当然没有效果了。
1: 以前呢，他没有机会吃啊，药用螺旋藻。
0: 对，
1: 因为他不流通。这就导致我们吃了很多年螺旋藻啊，真正治病的谁都没吃过。跟他解释之后啊，他就开始吃，结果吃上啊就停不下来了。
0: 我猜应该是效果特别明显吧。
1: 当然了，
0: 嗯，
1: 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发现呢喘气好像不那么费劲了，
0: 嗯，顺畅了。
1: 照镜子发现呢，蜡黄的脸色呀也开始有了一点红润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呢，动一动啊，明显感觉气儿够用了。
0: 嗯。
1: 晚上睡觉也睡得踏实了。为什么效果这么明显？就是因为药用螺旋藻强大的收敛特性，吃它一天一袋，可以收敛五脏的亏空。
0: 嗯，
1: 同时25种能量包，加速心脏损伤的修复。当人的气血津津重新回到心脏的时候，心功能就会啊增强。
0: 嗯嗯，
1: 精气一强，人的力量啊就增强了。
0: 对。
1: 症状啊也会随之减轻。后来他出院以后啊，还在吃药用螺旋藻。
0: 嗯，
1: 吃了1年多时间，心脏功能啊逐渐提升了。
0: 一直坚持用啊，咱看是多亏了这个药用螺旋藻，要不然就这么严重的心衰患者，其实他每活一天都是在遭一天的罪。
1: 所以说呀，所有的慢病、重病的患者，器官虚损呢是治病治不好的核心。
0: 嗯。
1: 而补虚的核心就是收敛，把气血津津啊收住，
0: 嗯，
1: 让它流失，加强器官功能，疾病好转呢也会更快。
0: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之前用过像食品级的、保健级的一些螺旋藻啊，但一定没用过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药用螺旋藻。以后有机会遇到啊，一定不能错过，因为它能够收敛全身的气血津液。补全身的虚损，增强体质，延长寿命， 所以大家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上这一款药用螺旋藻。如果大家对这款螺旋藻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子好。
4: 哎，是我啊。
5: 谢谢你在百忙之中接我的电话
4: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5: 啊，你看着我听了这么多的电台讲，送你讲最好。
4: 啊，不客气啊。
5: 老百姓真受益啊。但是我买了你很多产品都特别好。
4: 嗯。
5: 但是我现在我就想麻烦你，该帮我看个病吧。
4: 您说。
5: 我吧，就是我叫糖尿病啊，是20多年了。
4: 多大年龄了？今年。
5: 我今年72岁。
4: 嗯。
5: 会让我最主要的，但是我血糖吧，就是以前什么没吃，也控制挺好。最近2年我就吃上那个2碘双胍。
4: 嗯。
5: 喝花子的，每顿饭呢吃一片儿。
4: 嗯。
5: 但是血糖控制还行，餐后吧。没有我超过10的时候少有，但是很少。
4: 嗯，
5: 空腹呢就是6到7那个，7到7的时候都少。
4: 嗯，
5: 最困扰我的什么玩意儿呢，就是这个脚疼。
4: 脚哪里疼啊？
5: 脚趾疼。
4: 几个脚趾头？
5: 5个脚趾头疼。
4: 一个脚的5个脚趾头？
5: 2个脚都疼。
4: 10个脚趾头疼。
5: 啊
4: 啊，
5: 完了特别怕冷。
4: 嗯。走路的时候疼，着地的时候疼，还是不着地的时候疼？
5: 累时候疼，凉的时候疼。
4: 不累不凉的时候不疼。
5: 累吧，就是你坐歇会儿的话能缓一缓。
4: 嗯，脚面不疼，脚背也不疼。
5: 那倒不疼。
4: 你
5: 脚趾疼。
4: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现在最好身高1米6，体重现在才104斤，最近掉不少。
4: 你年轻点，胖不胖？
5: 头得糖尿病之前我150斤，后来我就那什么，就这体重就下来了，我血糖就正常了。这2年就那什么又重了。
4: 血脂怎么样？
5: 哎，对，我血脂刚才说才相应跟你说，血脂高。
4: 血脂多高？
5: 血脂低密度是3.5吧，高那什么胆固醇是5点多点。
4: 低密度3.5吧，还可以。嗯，那还可以，
5: 啊，
4: 那还可以。你腰椎怎么样？
5: 腰椎也疼。
4: 腰椎也疼，
5: 嗯
4: 啊，
5: 但夜尿特殊频了。
4: 你尿酸高不高？
5: 啊，
4: 尿酸高不高？
5: 尿酸300，我那天量的是366。
4: 366，糖化血红蛋白呢？
5: 糖化血红蛋白6.4。
4: 糖化血红蛋白6.4，你代谢综合症啊？你的糖尿病最开始是因为体重大造成的。如果你最开始的话减肥，你现在都已经把糖尿病帽子摘了。西医诊断你不应该诊断糖尿病，你应该诊断肥胖症、代谢综合症。最开始
5: 没有那明白人了。
4: 你现在后背凉不凉？
5: 凉。
4: 后背凉，用一段时间血府逐瘀丸。
5: 血府逐瘀丸用了，那阵脑疼厉害，我用过。你说这药好透了。
4: 嗯嗯。
5: 那脑疼厉害，我就是别人就是告诉我吃3个月脑子到老也不疼了。
4: 嗯，再用一段时间。
5: 啊，再用一段时间。
4: 对，你这个该用血府逐瘀丸。
5: 但是夜尿的量特别大呀，特别多。
4: 你夜间呢，你测一下血糖，因为从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判断呢，你有高血糖的点你没找到。 你夜间尿多很有可能是高血糖造成的。

0: 那我应该吃哪一点呢？
1: 你一天吃几顿饭？
0: 三顿饭。
1: 三顿饭，晚餐几点吃？
0: 5点半吧，那嘎六吧，6点半的，5点半6点半。
1: 几点睡觉？
0: 9点半9点。
1: 晚上起夜，小便是什么颜色的？是黄的还是白的？
0: 青的，就头我是头我要那水喝的少，就是那什么，
1: 那就用血府逐瘀丸就行。治你这个夜尿和你这个上热下寒，这些症状就会控制住的。
0: 我别的药不用吃呗？
1: 别的药不用吃了。
0: 啊，他别人给我搁辽宁中一开来说我是那什么糖尿病那什么变，末梢神经病变。
1: 不是，不够。
0: 那我就听你的，谁我也不听，谁说话都不靠谱。
1: 加血府逐瘀丸就可以啊。
0: 这个血府逐瘀丸就按照说明书吃呗。
1: 对对对，上次挺早了，多吃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孙老爷，谢谢你了，祝你节目越办越好，现在老百姓可爱心了，告咱们下楼腿疼倒走，哎呀，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就一点也不疼了。
1: 行，
0: 太好了。
1: 行，没事，
0: 你给老百姓吧，咱现在咱说要下挂你的号，500块钱我都挂不上啊，谁能告你这话？
1: 没事，以后有问题还可以再联系我啊。
0: 谢谢你了，谢谢你。
1: 好，再见。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了，再见。
0: 再见。哎哎。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孙主任，就是那个药用芦笋枣我吃过
4: 啊，
3: 我看我那盒上它写着主治的，但是这个你说旁的地方呢还没有，买不着啊。
4: 嗯，
3: 只有这个香港有，在咱这真是看不着。
4: 对，这个药用级别的芦笋枣啊，它是不对外流通的，只有香港大房啊和个别几家医院拥有它。
3: 我就是搁香港的用的。
4: 嗯，
3: 因为啥呢，我是这个脑梗还是二犯了。当时啊被抢救过来以后，就胳膊腿儿就跟不是我似的，动一下子成费劲了呢，尤其就是手脚还没有知觉，再掐一把不到疼，说话吧哪像现在说的这么清楚啊，能说但是乱乎乱乎的。
4: 嗯，
3: 完了还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说，吃点饭呢喝点水啊都得是别人喂我，卧床大半年呢。
4: 嗯，
3: 我家孩子说的那啥吧，你就这严重，带我就这那儿的就做这个康复治疗，这么做吧也不行，就恢复的成慢了呢。后来没招了，你说基本都跑遍了，孩子说的那啥吧，带我到香港去吧，给香港那个住院治疗的。完了那点人的医生就直接就给我开这个药用芦笋枣，再给我配点旁的药啥的，你还别说这个效果特别不错呀。
4: 香港啊看病为什么方便，第一个呀，香港的医疗水平啊确实要高很多，它的药物治疗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适合我们体质的，像脑梗心梗得了之后就会啊二犯三犯，当然了三犯的少在哪儿啊，很多人都活不到三犯了。哎，这里核心问题就是我说解释什么，就是啊病秧子干活，什么叫病秧子干活，甚至我说叫病秧子加班。哎，你的脑袋呀脑梗之后，你看做 CT 里边就会有个软化灶，那是什么，那就是上一次脑梗对大脑啊造成的损伤，造成损伤了那剩下的脑细胞干什么，他们就替已经坏死液化灶的脑细胞来干活，那你剩下这些脑细胞它也是处在缺血衰老虚的状态下呀，那你这些虚损的脑细胞它就要加班，你原先有100个脑细胞，现在这一次脑梗坏死了30个，剩70个，这70个它也是虚的脑细胞，但是呀，它现在要开始干100个脑细胞的活了，也就是我说的病秧子加班，病秧子加班的结果，你不把它的虚补上来，不把那个损纠正了，那这结果是很快的，病秧子就也累倒了，也就是二犯就来了。所以说，在香港脑梗的治疗方案里呀，一定要补虚，虚损补上来了，很快也就能看到变化。
3: 那可不，我就觉得我变化的特别快，大概就是用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你说这身上啥的它使上劲儿了。
4: 嗯，
3: 你有精神头了，你这不像以前年就呆呆的，吃了大概一个月吧，你妈这身体就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之前是抬、

0: 水也费劲呢，还没有知觉人家。我们家人扶着我说上厕所上哪站一会儿啊，我能站直了能他停会儿了。
1: 啊，
0: 我一看就这样事儿的，完了我就出院了。跟医院一说咱讲话也不少钱，吃这个药用螺旋藻，完我跟大夫申请又开了点儿。开了以后我就回家，我说就一边这个吃着一边就活动活动嘛哈，康复康复吧。不到一年吧，我现在我真的我恢复的特别特别好。我就是出去下面楼啥的能下来，跟着买点菜提了点啥也能提来了。这腿胳膊的脚都热乎了，它是我的东西了。
1: 嗯，
0: 吃点啥喝点啥，出去说话啥的看不出来是得病的人了。
1: 那你螺旋藻啊，它可以帮我收敛气血精液，身体所有的细胞啊才能得到滋养，得到滋养之后细胞才能干动活，血管的功能恢复了才能防止啊动脉硬化的发展，才能防止脑缺血，才能防止中风复发，对不对？哎，那脑子好使了，那身体啊手脚肯定就灵活了，康复治疗啊才有意义，你才能真正给重新走出去。香港用这种药用螺旋藻啊，选用的原材料啊是澄海湖三号藻体，这个是啊在香港通过认证的螺旋藻，香港的认证啊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要求它的收敛性是强的，所以说就选这个螺旋藻。而且香港用这种药用螺旋藻啊，它还自带一个能量包，这个能量包啊是专门针对啊老年人、一体多病的人、细胞啊营养匮乏、虚弱损伤来补充能量的一个配比能量包，可以加速虚损的修复，所以说你用完之后啊，你会感觉效果这么好。
0: 的确是，我现在吧，我没敢断，我其实我吃啥都是吃那个还吃的还挺好，而且还越来越不错。我因为我就打算长期吃得了呗。这老狗要是说的再犯的话，那一回轻二回重，那三回敢讲话是要命啊。
1: 对，虚损呐、是全身性的。这个脑梗是什么？是动脉硬化引起的，那可不是光脑袋动脉硬化呀。你的冠状动脉肯定也硬化呀，因为什么？因为我说了，虚损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年龄大的累积，那你的冠状动脉跟你的脑动脉不是同岁吗？所以说你脑动脉现在堵了，那不知哪天冠状动脉还会堵，它也虚呀、它也有损伤啊。所以说的话，那我们治疗的时候脑中风预防了，哎，连心梗都预防了，以后也不用担心哪这儿堵那儿堵了，哪儿都不堵了。
0: 但是我寻思啥呢，我手里边吧当时出院以后带了一些，定价跑香港去买去吧，来回的费用也不少。孙主任，你咱们这边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呢？
1: 这样的手里要剩的不多的，你先从香港那少带点，完这头呢你关注节目，要用级别的螺旋藻啊它是不流通的，这个我再想想办法。
0: 就等你消息吧孙主任。
1: 好的，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啊，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辛苦你了。
3: 啊，不客气啊。
4: 我是那个延边的、我家老头以前就是有过那个什么主动脉夹层。夹层是那个心脏和那个右腹部，完了大腿两侧。现在呢是就是颈椎腰椎疼。完了上那个骨科就看了，骨科说是那个什么玩意儿，说是那个
3: 他有没有高血压呀？
4: 高血压自从那个主动脉夹层血压从来没高过。
3: 夹层之后没的，原先有高血压吗？
4: 原来没检查过，就从那个2018年这不都有了主动脉夹层吗？
3: 他有糖尿病吗？
4: 没有。
3: 抽烟吗？
4: 不抽烟。
3: 多大岁数发现主动脉夹层的时候？
4: 那个是68岁。
3: 现在腿走路什么的怎么样？腿疼不疼？
4: 现在就是说站起来吧哈，这个腰椎和这个小腿骨棒这个地方就好像一根筋儿、走的这样就堵住了，好像勉强走。上厕所是俺们是平房农村嘛，走道是勉强的，疼也得肩这就这么去。
3: 你给他测血压，两个胳膊血压一样吗？
4: 没测过，就测一个血压。两个测过吗？ 啊，两个那个胳膊测过血压吗？
5: 有测，有时候也换了测。
4: 测一不一样呢？
5: 有时候换了测也没准儿，有时候量五个吧，有时候量六个。
3: 两次差别大吗？
5: 不少测了一个。
4: 量的差别大不大？现在？
5: 现在哈，这不差别不大。
3: 有没有胀肚、拉肚这些问题？
4: 没有。
3: 你做检查的时候，最近是做肾脏检查，彩超有没有问题？
4: 没做肾脏，就是因为他这个腰那个腰脊椎疼吧，上那去拍的片儿哈，上骨科做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膝那个磁共振，他说是那腰那个什么玩意儿，膨。
3: 你这样的啊，因为你回答的问题呀、
4: 啊，
3: 和我问的问题不是一件事儿、我在帮你评估这个主动脉夹层呢、这是大事儿。这个东西如果要是真的发病了，那要命的。所以说我刚才问你这些问题都在问你主动脉夹层现在什么情况。
4: 哦，行，
3: 明白吧？
4: 我
3: 想问你最近一次做肾脏彩超是什么时候做的？
4: 肾脏彩超没做，最近。
3: 颈动脉彩超做过吗？
4: 没有。
3: 最近一次血管检查过吗？
4: 没有。
3: 那也就是主动脉夹层你后来就不管它了？
4: 不是不管它了，本来那个在长春吉大回来他说一年检查一次没啥大变化，他说的和以前比。今年完了没做，一年多了，二年了。
3: 刚才问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主动脉夹层最怕的是它把血管堵了。
4: 哦。
3: 它最容易堵的一个是颈动脉，一个是肾动脉，一个是腿的动脉。我刚才在问你颈动脉、腿动脉、肾动脉有没有被堵，肠系膜动脉有没有被堵，这些才是主动脉夹层该关注的东西。
4: 哦，
3: 还撕往下撕裂，如果撕到颈动脉开口那儿，颈动脉就被堵死了；撕到肾动脉开口那儿，肾就坏死了；伸到肠子动脉那儿，肠子就坏死了。这是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恐怖的地方，必须得查呀！你不查它，你这腰间盘有什么用啊？你腰间盘我给你重新做手术换好了之后，你夹层一发病，人没了。刚才我问这几个现象，任何一个出现都是要命的。
4: 哦。他就是突然这个腰间盘突出腰疼，就是走道走不了，完了没办法，就说做去做。
3: 有椎管狭窄吗？
4: 突出完了血管狭窄，他说的。
3: 对呀、你现在椎管狭窄的话需要做手术，但是你有主动脉夹层，医生不敢给你做。
4: 对，他说了，他说你到长春去做。
3: 你看转回来还是主动脉夹层的事儿，因为你有主动脉夹层在，医生就不敢给你治腰椎。
4: 哦，
3: 明白吧？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问你主动脉夹层，你什么都没查、所以说你还得去查主动脉夹层。腰椎间盘呢现在怎么办？你只能保守治疗。谁椎管狭窄呀、应该是积极治疗，但是你现在做不了。你保守治疗怎么办？老年人一个是劳损要治，一个是骨质疏松要治。啊，劳损的话怎么治呢？双龙复五方和骨胶原，这个就非常适合你。完了，抓紧时间找个大点的去长春找大医院，主动脉夹层特别难治，找个大点医院好好去看看他。如果医生让你做手术，别犹豫，一定要做啊、哦！
4: 哎，谢谢孙主任、
3: 不客气啊，好，再见。
4: 感谢啊，
3: 嗯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港药直通车专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6: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啊，我今天吧打电话就是想请你帮我来看一看啊。今天吧就是听你讲了这个人人他都有这个虚损的情况。
1: 对，
6: 我就听人家讲了以后呢，我觉得讲的确实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的感觉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干啥呀，也就是做啥呀，都提不起精神，老是感觉没劲儿，身体呢就感觉特别的疲乏，就是这样。
1: 你这症状啊，这是典型的身体虚啊。我们说上了岁数人呢，都是啊会虚的，年龄越大，肯定身体体力也会越来越虚弱的，五脏六腑都一样。人70岁了，心脏不也70岁了，都会啊出现虚弱表现。再加上这一辈子呀，我们说了过度的操劳啦，各种炎症啦，或者是外伤啦，肯定对脏腑的功能会造成损伤的。合到一起，是不是？

0: 哎，就积累了更多的虚损，最后就表现了哪个脏器啊都没劲儿，人也就没劲儿。
1: 是的，我就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本身吧，他就有冠心病，前啊感觉还可以吧，但是这两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状况啊越来越差了，
0: 嗯，
1: 不知道是为啥，我这个血压吧，它也控制不住，我吃的药啊跟之前呢也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血压吧它就有波动，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老是感觉啊不舒服。就好像全身吧，就像是有那个虫子啊在爬似的，就是那种又痒又酸，就好像是干了一天活啊，是对对对的那种似的，就想歇着，但是躺一会儿吧，感觉还是不舒服，就这样翻来覆去的，跟烙饼似的。这种情况啊，今年我就感觉跟去年相比啊，今年就更加严重了，动不动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累。走几步道吧，就感觉这个腿发软，脚啊发沉，就好像是灌了那个铅似的，并且呢还感觉这个心里吧就特别心烦。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请问一下孙主任啊，你看我这个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冠心病啊，你不管是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都是对呀、啊、冠状动脉的一个损伤因素。哎，那损伤时间久了，必然会造成了心脏缺血。就吃饱饭了，吃饱饭的心脏肯定要虚，哎，他也就干不动活了。心脏的工作呢是给全身送血，全身得不到血了，那自然呢你就做什么都没劲儿了。你这种情况年龄越大，你冠心病的时间肯定越长，累积的损伤也越多，所以症状啊就越严重。100个冠心病啊，真正走的心肌梗死的不会超过3个。但是那97个肯定要造成什么最后的心力的衰竭。平时会发现胸痛的人呐、啊、要比胸闷的人少得多，而更多的人上不来气儿、哦、哎，身上没劲儿。为什么？因为上不来气儿啊和浑身没劲儿，这是虚的表现。胸痛呢只是损的过程，损累积的结果最后肯定也要造成虚。所以说所有的心脏病最后都要走的话，就是心力衰竭，也是心虚的这步骤，这是所有病都一样的。到最后心脏干不动活了，咱这个生命也就结束了。
1: 说实话啊，我也挺怕，但是呢又真的是没有办法。以前啊吃个不少的那种气血的呀，然后还吃个很多的那种营养品啊，药啊啥的，那更是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吃的有多少了。
0: 嗯，
1: 但是呢感觉我吃了这么多东西啊，这些药啊什么营养品啊等等白吃了，吃完了也就是说最多啊当时身上感觉呢比以前有一点劲儿了，恢复了一点力气啊啥的，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啊就又开始下来了，还是不行。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心脏吧动不动就出现那个心慌，说说话呢也就是说感觉气短，然后这个心绞痛啊它就是给几天办一次，一犯的时候那个心脏吧就跟那个针扎似的疼啊，我都不知道这究竟该怎么办啊。
0: 实际我们谁都在补，但是补虚的核心呢是要一定要收敛住，做不到收敛，补进去的营养气血它是无法呀进行吸收运化的。收敛
1: 对，
0: 最好的中药我给大家推荐就是药用螺旋藻，收敛气血精液，把气血精液都留在脏腑当中，脏腑中有了气它就啊可以干活了，有了血它就不缺营养了，有了精液它就有了储备了，这是我们呢、啊、在补虚的时候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这个药用螺旋藻啊里边呢带着25种级别的能量包，正好啊它是针对啊老年人一体多病的人群补的各种营养，就是加速虚损的修复。对心脏啊首先能干什么，让心脏啊能留住营养，让你的冠状动脉呀能把营养留住，给冠状动脉呀休息的机会，心脏啊跳动更有力气更平稳，这些都是啊我们在补虚损的时候必须做到的。心脏得到营养了才能不缺血，冠状动脉得到营养了它才能进行修复。心脏不缺营养，咱心跳就有力气，它就不用跳那么快了，冠状动脉能把足够的血送给心脏，你就不会有心绞痛的症状了。
1: 我想请问一下，你看啥时候给我们带来这个药用螺旋藻啊？我也想吃一点，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人上了岁数吧，这个身体啊啥的基本上都亏空了。
0: 这个呀、啊，

0: 药用级别的螺旋藻啊，它是不流通的，想用上啊确实很难，这个我再想想办法啊。
1: 哦，行行行，谢谢老师啊，
0: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哎，好，再见。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

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把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

0: 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0: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0: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0: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

0: 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吧。
1: 哦，
0: 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嗯，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一直到现在，去年的五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让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大夫说呀，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
1: 嗯，
0: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啥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但是他
1: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
0: 没感觉要高以前
1: 了，没有
0: 了。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完，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1: 啊、
0: 还说呀、
1: 啊，
0: 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
1: 嗯。
0: 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
0: 嗯、
1: 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1: 嗯、
0: 是，
1: 嗯，
0: 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嗯、
0: 是。是是，我再一次感谢您、
1: 啊、
0: 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2: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2: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2: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啊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2: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2: 哎，再见。
1: 啊，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6: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6: 我听了4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6: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6: 变化多大了啊！哎呀，我手指头软乎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6: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次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6: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

0: 走了。哎，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忒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这变化，
0: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1: 嗯，
0: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哦。60盒。
0: 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哎，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好不好啊？
0: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接触了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4: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1: 啊。
4: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4: 哎，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太好了。
4: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老公啊。

0: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还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理以后 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
1: 嗯。
0: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1: 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期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啊、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死，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又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呦，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好，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也、嗯、不痛了，肺部也不感觉到这个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吧、
1: 啊，
0: 走路膝盖呀、啊、挣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老高，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

0: 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你就知道他有多。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侯老
1: 啊，
0: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顺境呢。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霍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
3: 大连的
1: 啊，
3: 对，今天给你挂点话呀，
1: 啊，
3: 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3: 真的，
1: 您请讲吧。
3: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
3: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难受，那滋味。
1: 哦。
3: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3: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
1: 嗯，
3: 都堵了，
1: 哦，
3: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1: 啊，
3: 才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再叫我治，
1: 哦，
3: 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出院完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啊，刚才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3: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1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咱也是买了50瓶吃看，霍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现在没说吗？挺好的。再感谢你，霍老师。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3: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搁我没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我说别。然后就吃你这个吃的哈。现在是看哈，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0: 对呀，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准，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0: 是吧？多活一年是一年，对不对？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0: 特别高兴啊！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呀、啊。
1: 哎，
0: 哎，我最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
1: 啊，
0: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

0: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5: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带着对特殊儿童的关爱，开封市福彩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前往龙亭区辅读学校开展帮扶慰问活动，为特殊教育事业发展传递温暖力量。中心结合辅读学校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实际需求，精心采购筹备爱心物资，涵盖学习文具、生活用品、零食等物资，切实贴合学生日常使用需求，保障帮扶物资实用贴心。活动中，福彩中心主任王锦盛感谢全体教职工坚守特殊教育岗位，用心呵护特殊儿童成长，同时鼓励孩子们勇敢乐观、积极向上，保持热爱生活的心态，在关爱中感受温暖与善意。此次助残日帮扶活动不仅为辅读学校送去了物资支持，更给予孩子们精神上的慰藉与鼓励。下一步，开封福彩将持续关注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助残公益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凝聚爱心力量，用温情守护特殊儿童成长，营造关心、尊重、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为特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福彩力量。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取舍进退多少的抉择，而懂得适度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当这份智慧照进福利彩票的世界，变成了一种温暖而清醒的购彩态度，量力而行，小善常为。彩票的双重底色，游戏与公益。福利彩票从诞生起就带着两重身份，它既是充满趣味和期待的游戏，也是一份默默流淌的公益力量。每一张彩票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瞬间的快乐，也种下长久的善意。理解了这一点，便会明白购彩的本质不是赌一个改变命运的奇迹，而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为生活增添一点期待，同时为社会贡献一份微光。中奖是幸运，不中是本分，而那份用于公益的部分永远不会落空。理性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理性的购彩不是不买，而是有节制的买，不是不动心，而是心知肚明的动。它像品茶一样，浅尝则香，过量则苦。一个真正理性的购彩者会为自己设定清晰的底线，每月用于购彩的金额不超过一顿饭、一场电影的花费，不会因为一次不中而加倍投入，也不会因为偶尔的小奖而幻想翻盘。这种边界感不是外来的约束，而是内心的自律。责任彩票制度为理性护航，理性的个人选择也需要外部的守护。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一直将责任二字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为健康购彩保驾护航。在每一个福彩销售场所都设有醒目的提示语，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彩。针对大额或异常投注，也有相应的沟通与引导机制。责任彩票的本质是一种温柔的守护，他相信每一位购彩者都有享受游戏的自由，也相信这份自由应当在安全的边界内展开。制度的温度恰是理性的护栏。这份自知之明，这份从容之心，才是适度二字的真正内涵。当你把购彩看作一种清亮的娱乐，一份微小的公益，你就已经掌握了理性的密码。善意从非壮举，皆在

0: 随手之间，一张方寸福彩轻如薄纸，却承载着最朴素的善意，串联起千万人的温暖与期盼。一份随手公益，恰恰是善意最动人的模样。常怀感恩心，福利彩票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行为，而每一次随手购彩都是对这份善意最生动的践行。每购买一张2元钱的福彩双色球，就有0.72元汇入公益金。这些点滴积累的善意，这份随手善意的价值不在于金额的多少，而在于它打破了公益的门槛，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善意的传递者。它让善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习惯。这份随手让善意有了全民参与的可能。福彩无言，善意有声。一张随手购买的福利彩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善意不必惊天动地，随手可为，让每一分微小的投入都能汇聚成照亮人间的暖流。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54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7 08 09 10 15 23 28，特别号码为13。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44347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7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4960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2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25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2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 06 09 12 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2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 38 39 40 41 43 44 45 46 47 51 53 54 56 57 56 58 60 67 76 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4月23号，午休时间刚过，两江新区的彩民徐先生匆匆赶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领早了百发百中点球大战2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徐先生说，刚从空港那边赶过来，连午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他平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中午吃饭前都会在公司附近的福彩店买上2张刮刮乐刮着玩。

他说，如果当天中了50元以上，就吃顿好的，没有中就吃个小面。徐先生觉得每天玩刮刮乐开盲盒比花钱泡网吧有意思多了。徐先生特别喜欢尝试没见过的票种，他说今天第一次玩点球大战，觉得玩法很有趣，就多买了两张。徐先生今天共买了4张票，刮到第3张时发现中了大奖，他说当时人都懵了，特别的激动，手都在抖。谈到奖金，徐先生表示会用于还房贷。恭喜徐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彩民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0: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他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他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捐。

0: 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关注血压变化，远离慢病隐患，
2: 主动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
1: 高血压患者记得按时监测，规范用药，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2: 稳住血压，守住健康，平安生活从管好每一次心跳开始。

0: 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

0: 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

0: 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0: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都师大、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家庭教育公开课。怎样建立情绪稳定的家庭？家长如何学会表达情绪，为孩子做好示范？如何教孩子在学校或社会正确表达情绪？家长与孩子沟通时，孩子不给反馈该怎么办？诸如以上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北京的两位专家具体的分析。
4: 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呢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苏艳杰，欢迎苏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附属幼儿园总园长、博士生导师王一方，欢迎王老师。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两位老师其实是师生关系啊，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苏老师是王老师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5: 是的，
4: 今天也是师生齐上阵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聊孩子的这个情绪管理，让他情绪稳定。在提问之前，我想讲一个场景啊，是网友写的。他说到机场的时候，看到一家人啊，可能是要出去旅行，结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人没带证件。结果这家人马上就开始分析说，如果我们现在叫闪送的时候来不来得及，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去办临时证件该怎么样。分析完了几种情况，然后就开始分工分头去行动了。那网友就说，我当时都惊呆了，怎么会有一个情绪这么稳定的家庭，没有任何的指责，没有任何的这个推卸责任，而是马上就开始分析情况，开始分工行动，开始合作了。大家都很羡慕啊，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有这么情绪稳定的一个家庭呢？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例子、这个场景？
5: 对，我觉得这个例子太让人印象深刻了哈，我觉得很难有人做到。我都想，如果要是我，我可能也很难做到。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或者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氛围，才能出样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呢，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氛围。就是比如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孩子的表现都是学来的，对吧？就是父母在出现一些比如说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以解决问题为主，而不是说先把谁的错找出来。如果他看多了，他可能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做的，就是反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这种反应，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础。就如果大家都开始着急，都开始去在这个是相互指责，无异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是使得当时的那种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出不来。稳定的情绪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就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例子太让人羡慕了，其实挺难得的。我觉得
6: 这里头它有一个就是孩子的和这个家庭成员的所有人他的一个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就是我们说情绪调节策略里头有积极和消极两种。那么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里头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问题解决。那么说明这个家庭里头的所有成员在日常的生活中就特别擅长，或者是家庭的这个长辈们就特别努力的在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也就是问题解决的方式来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当 这个急事儿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特别镇定冷静，或者是指向问题，这样去把这个问题妥善的解决。所以我想可能跟这个家庭日常的这种解决策略哈，可能也是有关系的。
4: 所以这个细节它不是偶然出现的，说明日常平时他们就是这样的。当然过后该复盘复盘，说你下次要小心还是得小心啊。我们是非常渴望能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的，但前提是我们先要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家庭。所以这里边其实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我们孩子的情绪管理、情绪识别，另一个我们大人的情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我们的情绪该如何来沟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详细的从这几个方面各自来说一说啊。首先就是这个孩子的情绪，我们怎么样来识别孩子的情绪，理解孩子的情绪。
5: 我觉得因为孩子的情绪的表达可能会跟他的一些特点有关，而且不同的孩子肯定不一样，有的孩子就特别淡定，有的孩子可能就特别敏感。就我们有一个那个实验，他就是说那个淡定的孩子，如果你给他挫折哈，他想够东西一直都够不着，那就不太是了，人家就转向别的方面了。那那个敏感的那个孩子，他可能就实在是不行的话，他就开始哭。所以他就是不同的孩子，他可能有这种比较淡定的、比较敏感的，他可能跟他的一些先天的气质有关系。所以家长可能要清楚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然后我们用相应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就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如果去解决一个家庭当中哈，我们就互相的一种互动能够很好的去配合，那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样，那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他互动。
6: 另外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要让孩子感受到家长是非常在意我的情绪的，比如说接孩子，接到孩子第一句话不是问他吃了什么，可能问他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比如今天我孩子高考，可能我每一场都去接他，我接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开心吗，可能不会问这道题怎么样啊，顺吗，或者其实很想问但是可能就压抑了，怎么样，做得开心吗，啊，他说还好吧，啊，那你就是对他一个情绪的日常的关注。其实你日常的这种关注，慢慢的就会让你也更加了解孩子的一种情绪状态，那么孩子呢也会尽可能敏锐的去捕捉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他也能够比较放松的在你的面前去展示他的情绪状态，这样可以加深这种亲子间的理解吧，以情绪为纽带。
4: 王老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我们常常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吃没吃饱，冷不冷，热不热啊，但是孩子的情绪其实同样是我们要非常关注的，但孩子不一定能够特别正确的表达，尤其是很小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通过一些信号来知道孩子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我们提问的时候可能也要有一些技巧来捕捉他的这个情绪啊，这个怎么做，
5: 就是一个表达情绪和表现情绪不一样，就是这个表达是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可能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告诉别人，然后或者说你希望把这个需求通过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来表达出来了。但是如果只是表现情绪，就是说我就是不高兴，对吧，我就是怎么样，那这个其实不助于比如说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就是表达和表现是不一样的，就你只是表现的话其实达不到目的的。
4: 所以我们是要教会孩子怎么样能够正向的正确的来表达他的情绪的，
5: 对对，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表达的概念，表达就是把我的一些需求可能就都要说出来了，啊，就不一定是用语言，可能用我的一些这种情绪的这个面部表情啊，或者体态呀，什么来表现出来。但是呢，你只是表现的话，那就别人就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4: 所以对家长来说，其实一个是态度，另一个是方法。就是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来跟你表达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接得住，能够接纳，不要觉得说，哎呀，这点小事儿，这完全是小孩子闹脾气。但其实对孩子来说，那个时候可能是天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能够接得住，他才会一直愿意跟我们说。不要等到有一天他觉得反正我跟你说了你
5: 也没什么用，
4: 他就不会再说。
5: 对，我觉得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很多孩子都是，我们很多家长都会说啊，那个他不跟我说呀。后来我就想，可能就是因为他原来说的时候根本没起到任何的作用，或者说没有得到反应哈，那可能他就不说了。干嘛，这人都是这样的，他这个回馈对吧，就是说你要是说 我们是一个正向的，刚才提到了，就我们正向的一个种强化的话，他可能就会表达这个东西了。如果你老是一个没有，或者是我们说没有回音儿，或者是那种负性的那个东西，孩子他

0: 不会再去做这种无谓的努力，或者是，表现啊这样的一些行为了。
1: 王老师来支支招吧，就是家长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教会孩子来能够正确的、正向的来表达他们的情绪。
2: 真的要理解孩子，那你理解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是他你先理解了他的表现，然后再引导他表达。就比如说孩子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哈，你可能就会说，哎，你怎么哭了呀？是尿了吗？是拉了吗？是饿了吗？其实你就是在帮他分析原因，那你从小就告诉他，你有任何情绪很正常，那么这个情绪背后的东西很重要，就让孩子将来你在表达我今天不高兴，那我为啥不高兴？然后慢慢的你还会学会我要按规则去表达。我记得有一天我女儿她情绪就不太好，就是因为她觉得她做过的题又错了，所以她就很难过。但是她一看我，正好那天我同事也在接孩子。他见到我，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情绪不好，但是我问他，我说今儿怎么了呀？他说，哎呦，今儿晚上的饭太难吃了。我明显感觉他在敷衍，你知道吧？其实他就给了我一个理由，说，哎，今天晚上的饭太难吃了，我都要吃哭了。就是说完那眼圈都是红的，我说，哎呦，我说这饭真讨厌，太难吃了。然后我们就走，就跟同事分道扬镳之后，我马上再问他，到底为啥呀？他说："我真是脑子抽了，做过的题又错，我真是觉得我都烦死自己了。"这时候他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达，其实他的情绪是一样的，就是苏老师刚才讲的，他的表现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背后的这个表达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哎，我说这个正常呀，什么这个题再做两遍就好。他说："妈，你现在不是老师，你是妈。"你能做点你妈该做的事儿吗？
0: 好的，
2: 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我说那妈先抱抱得了。
1: 哎，这个母女之间的默契，其实我觉得也是长期可以说是训练出来的，可以说是沟通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当他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问他说："你为什么不高兴了？然后这个背后原因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去抱抱他，慢慢的这个默契其实就形成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以后他不用你再提问了。他可能过来就说："哎，妈，我今天不高兴，我是为什么不高兴？然后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变得非常轻松了。
0: 刚才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对其他的个体的情绪的安抚，就是触觉很重要。就是他其实是特别简单的这种方式，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说拍一拍、抱一抱，是能够让一个在情绪这个状态当中的个体很快安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特别简单，我觉得小的时候，父母不妨多用一点这样特别简单的又能够有效的这种方法。
2: 正向的情绪表达，首先我们要恰当的表达。那么在恰当的表达中呢，我们在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情绪表达规则，就是我们可能就像刚刚苏老师也讲到这个人际环境哈，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在一个情境下，是不是可以特别恣意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我可以展现真实的自我，其实这个是有一个社会的这个约束在里面的，你比如说刚才我讲到那个例子哈，我孩子他看到有我的同事在，他可能就不会特别的暴露自己的一不愉快，可能他还会比较礼貌的说，哦，阿姨好。然后我是一个妈妈，我跟他天天相处，我可能能比较敏锐的观察到、感受到他这个情绪不高，是吧？所以我可能去问他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个情绪隐藏起来，啊，就说，哎，今天的饭不好吃，他会找一个非常表面的理由，或者是他不想让可能其他的人去更多的了解他自己，这是他对一个社会规范以及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有这个内团体偏差哈，就是有的人他觉得跟他的距离没有到这么近，我没有必要把我的情绪表现或者情绪表达的内容去跟别人去分享，这时候他就是一个在他看来的一个恰当表达，但是当没有外人的时候，就我们娘俩的时候，那可能就比较随意了，是吧？还有就是您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啊，是问题解决，是吧？我们一定要奔着去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哭，可以哭着问题解决，是吧？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奔着去把这个事儿妥善解决，而不是沉浸于这个消极的情绪中，沉浸于慌乱中。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啊，包括家长们，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去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既不压抑自己，但是也要关注周遭。如果你不关注他，

0: 反作用力，是吧？它会给我们带来压力。这时候，这个压力有的时候是我们能够很好承受调节的，但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太好能马上调节的。
1: 您讲这些的时候，我设想了一下孩子心理的状态啊，比如说他能发脾气，其实是他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能说出来，是他有安全感的时候。知道这是我的父母，我即便发了脾气，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过后我们俩是能好的，打完了能好，我才敢发这个脾气。如果是那个不安全的人的话，他其实也不太能够发泄这个情绪，这是好的方面。再一个呢，就比如说我表达了不好的情绪，我知道我妈妈是能来抱抱我的，能来安慰我的，能来理解我的，她才会愿意表达。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妈总是给我一个正向的反馈，我都那么不高兴了，干了那么一个事儿，但是她还能给我说你摔倒了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然后她心里就会说父母总是能帮我找到更好的角度，所以她更会有这个安全感去跟父母求助，其实情绪上也是求助啊。
2: 情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说在小孩子发展情绪的过程当中，其实父母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哈，就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这我们就是用情绪来做一个线索的这种，就是特别是在模糊的情境这样，比如说我们孩子看到深度的那个一个东西的时候，小孩是会不敢爬过去，我们叫它视牙的实验哈。其实那个上头是平的，你去摸是一个镜子，然后就或者我们说有机玻璃底下呢像是有这么一个深牙似的哈。那他到那儿的时候，他敢爬不敢爬这个事情。或者说，我怎么判断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的时候，我就要看周围的人的情绪。如果是对面，比如说妈妈在这里说没关系，你过来吧，我这满面的笑容哈，那他可能就是觉得没事儿，对吧？反正我摸着也是挺结实的，我可能就敢爬过去。但是如果妈妈说你千万不要过来，你是一个恐惧的这样的一个表情，那么他肯定就是我们叫参照啊，就是这个情绪是一个孩子对周围的环境的一个理解的参照，就是你告诉我的这个线索是它是可能的，或者是好的，还是不可能的，不好的，或者刚才我们说的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其实他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情绪就是大人的情绪。很容易让孩子感受得到，而且很容易帮他去适应，而孩子的行为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目标嘛，就我们怎么样去帮他。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吧？我们能够学会表达情绪，我们能够学会去正确的运用情绪，作为你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那么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在生活当中，你给他的那个线索，是能够让他清晰的理解这个周围的环境会是什么样子。所以都能呼应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安全和不安全，就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我们要教会孩子正确表达情绪，首先我们得先做一个示范，什么叫正确的表达情绪。那我们家长生活中、工作中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可能你回来今天脸色就是不好，你不要让孩子去猜，不要让他明明很高兴，但是接受你这一晚上的脸色。可能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先主动的开口说一下，妈妈今天是不高兴的，然后我是为什么不高兴，我希望你怎么做，其实是做一个示范啊。那王老师是不是也来跟我们说说，就是作为家长怎么样正确的表达情绪，来做好这个示范。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孩子一起分享吧。我觉得有一个孩子的过程，其实就像苏老师说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过程。那互动真正要做到平等，就是你也想把你所经历的很多事情跟他去分享。那可能有时候我也会有不高兴的事儿，我就会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在学校可糟心了，哎呀，怎么个糟心法呀什么的。"小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去帮你打他吧。"这是小的时候哈。就是我去替你说他吧，这就是有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孩子成长的快乐。像现在他到了中学生，有一段时间我跟他讲我因为什么什么不开心，他会说："哎呀，你好玻璃心呀，你这个人怎么不要这样
2: 对。
0: 啊？"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因为这个事情你会不高兴吗？他就觉得我说："你看你这么说就好伤我心呀，我就是确实因为这件事不太高兴，你还说我。"他就哦，他也会理解，他说："哦，哎呀，他说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他有了批判性。"他这时候就觉得你的这种东西，然后等到他的高中了，他青春期过去了，像现在我有时候跟他说什么事的时候，他说："哎呀，到你这个岁数，应该好好的去思考怎么让自己 变得更好，这些事儿都应该不要成为你生活中的羁绊才对。你这个要对你这个要变得成。

0: 成熟一点，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变成熟一点。你看那个，我想他是等到他再上了大学，他再有了这个他的生活的时候，再听我的这个诉说的时候，可能又会有新的这种看法和变化哈。所以我想一路我们跟孩子，不要觉得他小的时候你就不跟他分享。我现在有时候还跟他说，我特别享受你在小学和幼儿园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的事儿的时候，你那种态度哈，非常安慰我。他说那太不成熟了，他说你要理解我已经长大了，我不能那个什么哈。所以我就觉得这在这一路上跟孩子去互动，就像苏老师讲的，其实你们这个舒服很重要，就是你们怎么找到你跟孩子之间的一个舒服的相处之道哈，舒服的表达方式，舒服的这种理解方式，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发展，随着你们地位的变化，随着你们两个这个从你特就像苏老我老讲的苏老，我特别喜欢他那个跷跷板理论，你特别高，他特别矮，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已经高过你了，随着年龄的这种变化，可能我们之间的相处之道一直在变。但是有一条就是刚才苏老师讲到的，是要向善的，就是我和妈妈的对话，我们不是为了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着真正的解决问题，理智的解决问题哈。就是你能理解他的话背后的东西。如果我不爱听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我说你别再讲了，我特别不爱听你这么讲，我也会这么说。他说真的吗？他说你要理智的看。我说就像我要是理智的跟你说这个话，你可能这时候你也接受不了。
1: 就是不爱听的时候，也就直接告诉对方说，我现在不想听了，你不要再说了。但是不要发展到下一步，就是开始我也说一些发泄情绪的话。这个时候往往说杠起来，是怎么杠起来的呢？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能够及时的停下来说我不想听了，你可以不说，这也是好的。
2: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境，其实可以在这里补充哈，就我们说大人，刚才说的是一个他单线，或者说是我们叫做两人嘛，就还是一个或者三人或者四人，就是夫妻双方的这种互动交流，孩子是会学的，他其实会听。我们经常我看经常看这个短视频哈，就说家长想要解决什么事情，俩人说话，小孩可能就从中 get 到可能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就是你比如说，不一定他事儿特多，你想听就听，你不想听就不听。但是这个氛围是这样，我们夫妻之间在讨论这些事情，其实也有时候可能是给他听的，对吧？有些话可能就是为了让你
1: 对，
2: 听
1: 故
2: 到。
1: 意当着他
2: 对
1: 说
2: 对对，其实说到的，就是说，比如说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些什么，这个是工作当中，或者是这个社会可能会遇到什么。他不是说我们永远是那样的特别安详的那种，不一定吧？他可能就会有很多冲突。那么这种冲突的时候，可能我们怎么讨论这件事，我们怎么去说这件事，怎么去评价这件事，他听，我觉得就已经挺好的了。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情境，就是家庭的氛围，就刚才说到的，跟他的也是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境，就是家庭的一个氛围，就是大家都会知道说，在这种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解决，潜移默化，其实孩子也会从这里头学到好多东西。
3: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公开课，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我们就请大家听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听两位专家就家长如何学会给孩子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做分享。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坚强都是真实的，也不是所有的微笑都是真诚的。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想坚强，但不得不坚强，我们不愿微笑，但又不得不微笑。人生就是这样，有时行为是心灵真实的体现，有时却不是。

不是所有的阴天都会下雨，也不是每次的伤心都会流泪。人生总有无奈，总有伪善，这就是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53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梁。
0: 你好。
1: 那个，我有一个事儿啊，咨询你啊。
0: 您说。
1: 我现在和我爱人吧，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没有奔头似的。有些时候对他很失望，很失望的。
0: 嗯。
1: 我爱人这人吧，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0: 嗯。
1: 但是他就挺懒惰的。
0: 嗯。
1: 就像家活吧，年轻的时候吧，我这人也挺要强的，就是，反正我这人思想吧，就不愿意让男人就是做饭呐、洗衣服这些活我都干了。但现在毕竟吧，不是说是快60了，身体那些不像年轻那时候那么能干了。
0: 嗯。
1: 但是好像这么多年就给他养成这种坏习惯了，他眼里就没有活。
0: 嗯。
1: 除非你支持他干呢，他才干；你不支持他，他就看不到那个活。
0: 嗯。
1: 有些时候你看他干吧，完事干的就好像挺不随我心愿似的，完我就挺生气的还。有些时候你就让他找点东西，他也找不着，我也很生气。就问那个，就像我问你是来得起呀、
0: 啊？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就说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此时此刻，
1: 嗯，

0: 你是有他好还是没他好？
1: 那当然有他好了。
0: 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未来10年、20年、30年，以至于更长的时间，是有他好还是没他好？
1: 有他好了。
0: 那你为啥要挑这些毛病呢？
1: 那他啥活不干，尽量我干弄。我现在
0: 能有啥活啊？你告诉我呀，能有啥活？
1: 那我现在干一点活腰就疼。
0: 你有啥活？我再问你问三回了。你如果是这种状态去生活的话，你觉得你老头不越来越糟糕吗？不越来越对你的这种状态、对你的样子、对你的做派不越来越反感吗？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大姐您知道是啥吗？您知道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挑毛病。如果现在我和你在一起待2个小时，或者我去你们家做客，我看你们俩生活状态，我挑你的毛病，说多了不敢说，80-80个不难。就像你这老头一样，其实你是一个很理性也很客观的这么一个人，但问题是现在你走进了一个误区。你这老头有很多的优点，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你只是现在看他的缺点，那能行吗？那你不是和你想要的适得其反吗？您今年50几啊？
1: 我58了。
0: 嗯，那你早就过了更年期了。
1: 那我觉得我现在还在更年期呢。
0: 是啊，所以你说的这些问题啊，我都觉得哈，这些问题如果你现在是年轻人，你俩刚结婚几年，怎么说都行。我会和你说1、2、3、4、5，让你去改变他的方法。但现在这个年龄，第一个我和你说你也改变不了，第二个其实也无需去改变。
1: 那你看家里他什么也不，
0: 你
1: 找个女人，我不给他做饭，他都不吃，
0: 你
1: 上班
0: 的啊？对呀，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人家来讲无所谓，对于你来讲，那么你就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你要真心疼他，你就做让他吃；你要说觉得你来气，你就不做。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您这样的，给他做了，然后自己赌一肚子气，人家可能根本就不在乎，然后你自己给自己气够呛吗？
1: 是
0: 不是？
1: 嗯，
0: 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对吧？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看一看老头好的方面，这些东西你说你追求他干啥？你放心，等有一天你做不了饭的时候，老头肯定给你做饭。但是如果说像现在这样，你天天去挑他，甚至愈演愈烈，甚至你越挑的越严重，那估计以后就不好说了。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究竟有多大的事儿，给您弄得这么大火气。
1: 家里啥也不操心，什么也不过问。
0: 那不是因为
1: 那不是
0: 因为你很厉害吗？如果你真想改变这种情况，这个非常非常简单，肖江教你你就会。
1: 嗯，
0: 从现在开始你啥也不管，家里脏的跟猪窝一样你也不管，他就收拾了，你试试吧。你能
1: 试试吗？他就是不、哎呀，他埋汰得很，他也不跌。
0: 他不跌，你也不跌。你看这背1年2年不跌都没问题。你不一年两
1: 看不进去吗？
0: 看不进去，你走啊，上孩子家呀，你出去旅游啊。
1: 我走了一段，然后就是走了一段吧，回来孩子那个状况，然后就合计还走天日还得有一堆。
0: 所以你还莫不如调整你自己了，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笑吗？
1: 我一天气得鼓鼓的。
0: 对，我笑的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你可怜，真的可怜。少时夫妻老来伴啊，到这个年龄了，更应该相扶相守，而不是应该不是去挑毛病。
1: 我也想啊，你说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应该去先去找大夫去看一看，你这更年期到底是咋回事？你说话的这种火气不是正常的状态。你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吗？
1: 年轻点没这样，现在别让他给我气了。
0: 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他，年轻的时候没气到你，现在气到你了，说明是你变了。啊，你先找大夫去调一调，看看自己到底是咋一回事。你这心火、肺火、胃火过剩啊，长此以往的话，你的身体会糟糕啊。
1: 你不能说他。
0: 好吧，你好好的调理调理你自己的身体。治气永远也达不到你的目的，你还莫不如滴水穿石了，好吧，就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谢谢。
0: 哎。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营教委号为153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那个，我现在吧，就是遇到点事儿，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想咨询咨询。
0: 哎，您说，哎。
1: 啊，就因为吧，我这个处对象处2年了，然后现在准备就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因为我28了嘛。
0: 嗯。
1: 然后那个父母也刚刚见完。然后呢，现在就是什么情况，就是女方家吧，就是她要求就是房子过户得是过成我的名儿，因为我以后做婚房吧是父母的房子，然后给我腾出来，
0: 嗯，
1: 然后说在结婚领证之前呢，就是说那个把名过成我自己就行，不要求他加他名，然后说那个，我说为啥，他说就是因为他是女孩子嘛，结个婚，然后就想有个安全感吧，就是那意思，有个房住所是我的就行。
0: 嗯，
1: 完事儿之后吧，这个跟父母说了，父母说那个觉得这个不太合理，说是、这个、
0: 有啥不合理的？你父母认为怎么不合理？
1: 父母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肯定就是给自己孩子的，你这个他要求过我户干什么呀？就是
0: 那过你户不就是给你了吗？这有啥问题吗？
1: 他就是考虑，就是你这玩意儿，你让人听着挺不太舒服。
0: 我觉得是你父母对你不放心。
1: 就是那意思，就是人家要求就是过成我的户，你这一事儿就父母亲不太乐意。人家为啥他要求必须过成我的户？那以后我愿意过不愿意过，跟他家有啥关系？
0: 我觉得你父母说的毫无道理。
1: 就是不那啥呗，就是人家说的不对呗。
0: 你父母说的毫无道理，我说了，你父母是对你不放心。
1: 啊，对，不放心。
0: 对，因为这个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其实事实上确实跟女孩家啥问题都没有，啥关系也没有。因为在你们登记之前，这是你私人的财产，对吧？是你婚前的财产，跟人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人家就想找一个啊有房的男人，名下有房的男人，我觉得女方不为过啊。你父母不把他过到你的名下，我觉得要么是没看中这个女孩，要么是对你不放心。
1: 我妈就是说那意思，就结完婚之后领完证之后她才管，就是不想
0: 等你要是领完证以后再过户的话，那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那属于你们婚后的财产，如果真不和你过了，人不得分走一部分吗？
1: 啊，那这可能不太清楚。那这个，
0: 你今年28岁，做什么工作？
1: 我做那个普通销售，不是普通销售员。
0: 销售员，你连这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知道？
1: 哈哈哈哈，
0: 这是个常识啊，小伙子。
1: 啊啊，然后

0: 这样是的，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装修吧，就是我和我对象研究，就想找个装修公司，然后因为咱俩都上班，然后也省心省力，但是那个父母觉得这个装修公司可能这钱花的不在刀刃上，说那个装修公司
1: 啥叫花在刀刃上啊？都像你们家这么想，装修公司不黄了吗？
0: 说就是想自己拿钱装，材料啥都好，比那个装修公司
1: 那你不
0: 钱
1: 得有人
0: 好。
1: 给你干这个活吗？
0: 啊，对，父母他说他们帮着看着，帮着整，
1: 谁
0: 然
1: 去
0: 后
1: 设计？谁去施工啊？
0: 设计就是他父母那意思就是，
1: 你父母的意思，谁去设计？谁去施工啊？
0: 设计就是按说是按咱俩想好了，告诉父母，然后父母去找设计还是怎么的，他们自己研究，然后根据答案，我和我对象想法去装这个房子，不想
1: 我觉
0: 找
1: 得
0: 的。
1: 这事儿你父母说的也没有道理。
0: 他就是想省点钱，完事装的好一点。说装公司可能用料上不是特别好，那就是从心理上从想的，就是本来就是差头是这。但是我没跟我对象讲，就是想研究去跟父母去沟通这些事儿，就是。
1: 我觉得哈，你父母这个事儿呢，咱们说了，女孩子已经提出来这方面的事情了，也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了。我觉得你父母没有必要干涉太多，啊。你第三个事儿是啥？
0: 啊，第三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彩礼钱吧，就是说那意思，就是女方说什么什么娶妻嘛，有个这个说法，说那个得过个10万，然后女方家还个3万，然后那个有这个说法嘛，或者是说那意思想，就是结完婚之后领完证之后才过这彩礼，然后女方家想要求是领证之前想过了，完事之后你说这个事儿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没有正常，双方都认同的话就是正常。
0: 啊，就都认同就正常呗，是吧？
1: 嗯。
0: 啊，也没啥太多说法，是吧？
1: 嗯。
0: 那行，那我跟家长再沟通沟通，
1: 你
0: 谢
1: 最
0: 谢
1: 好能让你父母有机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因为我觉得你父母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嗯，好吧。
0: 哎，好，谢谢
1: 啊，
0: 家
1: 再
0: 长。
1: 见。哎，嗯。来，迎接尾号为267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那个，肖婷老师，我那个是一个失独的孤寡老人，我现在就是特无助，就是那个孤独。完了，我想跟你唠一唠，就是我儿子在一个儿子在1个多月之前没有了，完现在我就跳不出来这个圈子，就觉得没意思，那个特孤独，特冷落。就我一个人，就是，哎呀，个心就像掏出来的感觉，就特别难受，特别难受，天天哭。完了，我一合计，给你打个电
1: 这
2: 话，
1: 个事儿
2: 怎
1: 啊，
2: 么能解开这个套啊？
1: 这个套永远也解不开。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也解不开。
2: 哎呀，
1: 就是你想一想啊，自己的儿子没了，这种伤痛一
2: 就是，
1: 辈子也不可能忘，你说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就是
2: 就是
1: 现
2: 课
1: 在，
2: 都忘不了。
1: 对呀，别说你一个月、一年、10年，你一闭眼睛全是他。
2: 对对对，他说的对，一闭眼睛就每做一件事儿，就是拿起来什么东西都是回忆，简直就是太痛苦了，也无助。现在就我一个人，哎呀，
1: 你丈夫呢？
2: 我老头20年前就没了，就现在就我一个人，就是我就是太无助了，也不知道是什么
1: 我觉得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69了。
1: 那谁来照顾你啊？
2: 没有人，我没有人，
1: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
2: 我
1: 去
2: 就
1: 敬老，
2: 这一个儿
1: 你
2: 子。
1: 应该去敬老院。
2: 那我自己还能走，还能
1: 不，
2: 生
1: 你敬
2: 活。
1: 老院有很多身体都非常好的，去敬老院的目的啊。不是说我们动不了了才去敬老院，去敬老院呢有这么几个作用啊。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啥呢？是有其他的同龄人，哎，我们是个伴儿，
2: 互
1: 哎，
2: 相沟
1: 互
2: 通。
1: 相能沟通啊。因为我去一些敬老院，人老头老太太整几个扑克人打麻将打得不亦乐乎的，是吧？也不赢钱的，哎，就赢那扑克牌的，人家也挺好的，是吧？第二个呢，咱说，人1日3餐。有人给做好了，对吧？不用咱，因为咱说实话，你早晚有一天咱不能做饭了，早晚有一天需要有人照顾啊，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现在去呢，咱这么说吧，我们还能选择说这个敬老院不好，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对吧？哎，我们还能提早去适应。其实说句实在话，像您这个年龄，等到我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我肯定也得去敬老院，因为孩子们管不过来的。

0: 完他没有这么说的，我说那啥，我上那人多，大伙唠唠嗑，我能分散分散精力。他说那敬老院里不好，待不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体验。
1: 他们待过吗？待不了，对不对？那咱说还咱们还以医院为例，有的人有病了到医院住院去，或者说人到医院治病去，人就好了，对吧？那有些人就没从医院里出来，咋的？你就说医院不行啊？你别信别人的话
0: 啊，
1: 是不是？我们自己去了解了解，我们去体会体会。现在呢，对于您来说，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不能让自己太闲下来。您说您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对吧？
0: 啊，
1: 亲戚朋友们不来看看你吗？
0: 太难受了。那个前段时间我侄女和我侄儿那个来看看我，但是我因为我这人挺理智，别看我69岁，我挺理智的。
1: 嗯，
0: 人家毕竟都有家有工作，不能天天老陪着我。我说你们别惦着我了，我自己待着吧。
1: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让他们帮你联系联系敬老院，咱们去他们也放心。是，就比如说你侄儿了。说句实在话，就是你儿子在的话，他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
0: 不，天天在我身边待着。
1: 那，在天天在你身边，他以后他不也得结婚吗？他不也得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吗？
0: 我明白这个道理。
1: 是不是？所以现在吧，我们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肖江就建议你去，而且很强烈的建议你去啊。
0: 啊啊！
1: 你可以去考察考察，去了解了解。
0: 我就能解开这套，逐渐的就能好，精神状态能变好一点啊。我现在就是，
1: 我跟你说了，这套解不开、
0: 啊、
1: 不要去解开。咱说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指头没了，那手肯定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干的活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啊、对不对？
0: 最重要
1: 那我们只能适应它呀、啊、我们只能去适应说没有这个手指的生活呀。
0: 啊，
1: 您说对不对呀、
0: 啊？
1: 你老想再想恢复到从前一样，那不可能了。啊，我们只能说一点一点的去，不能说疗伤吧，但是一点点的分散我们注意力，让我们的这种痛苦尽量的少一点呗。
0: 啊，
1: 对不对？
0: 听你的。
1: 啊，好吗？
0: 那到那能逐渐的冲淡能。
1: 那当然了，那肯定能啊。
0: 能自己能有活下来的希望啊。
1: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话呢本来我不该说，但我也得跟你说，因为您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啊有很多人啊，你到那儿去你会发现比你还不幸
0: 啊，
1: 对吧？也得顽强的活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就觉得无助冰冷的感觉。
1: 这是肯定的，您这个我太理解了。嗯，
0: 谢谢您能理解我。嗯，
1: 好吗？你去试一试啊。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好吧。
1: 嗯，一位听友叫云彩说，校长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蓝莓叶黄素、辅酶 Q10、 深海鱼油、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校长，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氨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人健康的一大难题，疼痛酸胀咔咔响，活动不便，并发症，长期药物治疗的危害，经济负担等多重压力，更是让中老年人饱受折磨。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给大家减轻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夏季大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给大家减轻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夏季大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

0: 养补得足足的。夏天养好骨关节，秋冬不犯病不遭罪。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0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笑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闹心事儿跟你说说。
0: 说吧。
1: 我说的我家是农村的。
0: 嗯。
1: 反正我今年48岁，我说市里那什么打工。
0: 嗯。
1: 我儿媳妇儿和我儿子俩合计嘛，完咱俩条件不咋好，他俩一门想要二胎，头一个是女孩都5岁了。完事我想我就跟儿子也说，跟儿媳妇儿也说，我说咱俩条件不好，给一个孩子培养好了就比啥都强。他俩儿总是想说的咱要个男孩，因为我就闹心在这，因为咱俩条件不好，要俩孩子也都培养不好。
0: 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我不在一起生活。
0: 嗯，现在你在经济上还帮他们吗？
1: 我现在在经济上我不帮他，我挣钱吧哈，我去年给他买个房子，完事那不帮他。我挣钱吧哈，我去年给他买个房子，完事那个首付是我拿的，我和俺家老头拿的，完事呢我这几乎还没还完事呢。
0: 他如果要二胎的话，然后会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让你们帮带孩子啊，或者说经济上给予支持。
1: 他说了，他说的那个他要二胎的话，就得叫我下来给他带孩子。头一个孩子是他姥姥带的，我没带，我不就一直搁这市里，搁这沈阳市内打工，我当保洁，完事我也没带。完了，他说要第二个，让我下来带。其实我闹心就闹心在这儿，
0: 直接告诉他。

0: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好，再见。
1: 谢谢你啊。
0: 来迎接尾号为8502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小姐。
0: 哎，
2: 我有点事儿，我太闹心了，我想咨询你啊。
0: 好。
2: 我今年是49岁。
0: 嗯。
2: 我呢今年做了乳腺癌手术。
0: 嗯。
2: 我在这之前处一个男朋友，接跟他处了将近三年半。
0: 嗯。
2: 处都挺好。
0: 嗯。
2: 完他呢，我得病期间呢，他来做了化疗，做了6次，他一直照顾我。照顾我期间呢，因为化疗很难受，但他一直陪我，陪我之前我难受，我是说过违心的话，我就说了一句开玩笑话，我说呢，我有病了，你就合适你就再找一个吧。其实我是在说的，我不是真心话，其实，他可能是我不明白哈，他是不是看我有病了，真想离开我了？他呢，他真找了看去了，但是这是今年，但去年8月份的时候哈，我跟他处前哈，也有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比他好的我都没去看，我就为了跟他哈，我都没去看，我就为了等他跟他，完他呢在看我有病呢，结果他去找别人去，找别人的完我再我也说，我说你找别人行，我有活你有事儿呢，你也得来帮我，因为我已经得病了，你也来帮我。他当时答应我了，说你有啥事儿我还来帮你，但是现在呢就有点变卦了。今天我还见他了，今天上午还跟他见面呢，我有点活找他，上午他来了，我打电话让他跟那女在一起呢，但他也来了。他说了你以后不要老给我打了，人家他不愿意。我说你，我当时跟你我说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你的，就是俺俩是以前关系挺好，但他说他说了他没说我得病，我说你跟他说我得病了你走的，但他最后他说他不说了。
0: 来
2: 我
0: 问你一点事儿啊。
2: 啊你说吧。
0: 啊你处的男朋友，你40多岁了，以前有过婚姻吧？
2: 以前我10多年前就离婚了，我自己。
0: 因为什么离婚？
2: 那时候就是我以前结婚呢，因为什么哈？就是我以前我没有孩子，那个男的呢，就是有点精神不好。
0: 嗯。
2: 我没办法离婚了，我没有孩子。
0: 没有孩子又精神不好，你跟那男的过了多少年？
2: 也过了10年呢。
0: 过了10年呢。
2: 将就过的。
0: 哦，将就过的，过了10年。那你结婚也挺晚的，
2: 结婚前就是28、29岁了吧，38岁离的婚。
0: 那么你和这男的处3年多了，这个年龄了，处3年多为啥还不结婚呢？
2: 这处这3年多的，我妈抗死抗癌，我护理我父母来的。完我妈那是去年9月12号没的。完我爸跟我上火，心梗突然间又没了，竟然没跟我上火。这个男的，我爸死了他也来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来了。今年刚走。
0: 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啊，现在你对人家提的这些要求已经属于无理取闹的范畴了。
2: 啊，你说我已经处于无理取闹了。
0: 对，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你们俩其实说到天儿就是谈恋爱，双方呢没有法律赋予的责任，所有的东西呢就是一个道义上的，而且人家已经和你分手了，人家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了。这种事情呢，你说的不是人也好，哎，你说的对你不够意思也好，这个我个人觉得上升不到法律的层面，也上升不了到道德的层面。如果说你们结婚了，因为你有病，他离开你了，我们说的不道德，但你们仅仅是谈恋爱而已，根本就没有走到婚姻那个层面。当时所说的什么有事儿还可以继续打电话，我还可以继续帮你，这就是一句客气话。就像说我们见面问一句你好，你好不好，你说有啥关系，是不是？另外一点啊，就是说现在呢，我觉得这个男的已经对于你来说已经挺够意思了，还能够再接你电话，人家现在干脆不理你，或者说给你几句你就得瞪眼听着，是吧？你说谈恋爱和婚姻有什么区别？就少了一层法律层面的那种责任嘛，对不对？
2: 对。
0: 人家呢，咱们说那个时候不管他因为啥，他已经离开你了，你再去这么纠缠的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结果吗？你只能是自己更伤心，自己更难受啊。
2: 就是我现在是很伤心难受，你说是？
0: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们俩的感情不好，还是你自己也不够优秀。这不够优秀呢，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你自身的条件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并没有能力抓住这个男人的心。因为如果一个男人啊，如果一个好男人

0: 说啊，他实心实意对你的话，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离开你，是不是？更不会说在你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把你放到一边了。我觉得呀，现在这事儿呢，你赶紧把这一页就翻过去。没有结果的事情，只能让自己更加伤心的事情，你还纠结它干什么呢？
1: 那你说我以后就是有活不要再，就不要再给他打电话微信，不要发了。
0: 当然了，
1: 就是对，
0: 其实说白了，你这是在自取其辱啊。
1: 我就跟他彻底断了呗，你那意思是
0: 吧？是啊，好好的过你现在的生活，如果再见到他的话啊，礼貌的打个招呼或者点下头都可以。我个人觉得以后再说话的必要都没有了。
1: 就不要话都不跟他说，不，我要不打电话，就都一般见不着面了，就都因为不住
0: 啊，礼貌的打个招呼或者点下头都可以。我个人觉得以后再说话的必要都没有了。
1: 就不要话都不跟他说，不，我要不打电话，就都一般见不着面了，就都因为不住的离的都远，就见不着面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偶尔在街上碰到，
1: 嗯，明白。
0: 好吧，再见啊。
1: 嗯，
0: 哎，
1: 谢谢你啊。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

0: 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再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咱又给河南听众带来一大波福利，好事儿都想着大伙儿呢。为了让大伙儿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这些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咱们百宝优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夏季大活动，买10盒送5盒，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送10盒，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1021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肖姐你好。
1: 您好。
2: 我先请教您点事儿啊。
1: 啊，我们聊聊。
2: 是，那个，我今年55，我妈87。
1: 啊。
2: 我要回家看我妈妈，我自己的亲哥哥不让。
1: 为啥呢？
2: 我自己这么考虑哈，我妈现在是87，一个月挣3000多，她的劳保，我家是高干。
1: 啊，
2: 他的劳保3000多都我二哥自己要，可能他怕我去花了钱呢，花了我妈什么东西啊，我每次去都是给我妈买点什么吃的东西，或者很少给买穿，老人那么大岁数了穿不了多少了，基本上都给他买吃的，完了玩跟玩少就是不愿意让我回去。
1: 怎么说的，
2: 我妈有个小假辈儿啊，因为小假辈儿给我了，给我了说你不会做那么笨啊，拿家的吧，我二嫂子给我抢上来了。
1: 怎么说的？
2: 就是因，
1: 怎么说的不让你去啊？
2: 王哥那样跟我说了，我就接你这次。他家新搬家，我找不着他家，我就接你这次。前两天，我都十斤鸡蛋我都买好了，我就接你这次。下次我不接你，我让浩洋接你。浩洋是我侄儿
1: 啊，
2: 我就让浩洋接你一次。我下次我再不接你了。
1: 嗯，
2: 他家搬家了，我找不着他家呀。
1: 但是人家已经接你2次了，对吗？
2: 啊，
1: 已经接你2次了，对吗？
2: 他家呀，那他家那时候搬家
1: 是不是接你2次了？
2: 啊，
1: 搬到新家之后，搬到新家之后是不是接你2次了？
2: 那没有没有，
1: 一次也没接你，
2: 一次没去过，一次没去过。
1: 那你刚才说你哥说接你，那不接你一次吗？
2: 不是，我哥说的，现在让浩洋，就是我侄儿。
1: 你刚才不接你，
2: 让浩洋下去接你。
1: 你刚才不刚说完接你一回吗？

0: 没有啊，我说我以前去我二哥接我，现在他不接我，
1: 你这话
0: 他
1: 说的
0: 现
1: 都，
0: 在又搬家了。
1: 你这话说的不明不白的。
0: 不是不是，那个谢强老师，我听你这个广播多长时间了？10多年了没有？
1: 我先问你，你回答我的问题好吗？
0: 啊，好好。
1: 你哥搬没搬家？什么时候搬的家？
0: 我也不知道，他就说搬家了。
1: 搬家了就根本就不告诉你他家在哪儿，对吗？
0: 啊，对呀。
1: 嗯。
0: 我现在我就考虑是这个事儿。
2: 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

0: 常有，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701的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哎，我有一件事情困扰着我，不知道怎么说办好了，帮您给我出个主意啊。
0: 嗯。
1: 我爱人在去年11月份就没了，去世了。然后我有他是哥三个，他那个二兄弟呢，在去年3月份离的婚。然后呢，我的他婆婆公公吧，他们家人都不需要我走，就希望我和他二儿子，就是成为一个家庭。然后就这件事情困扰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43。
0: 43岁。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已经成完家了，今年在3月份成的家，24。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他知道这个事儿吗？
1: 他也知道了，他的老叔叔今年初4跟他说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等我儿3月份办完婚礼的时候，我家是农村的，我现在在城里打工，就已经反正安置在这城里了。有邻居给咱们提的，就瞅着我，瞅着我都回家，回家了嘛。完了就是跟我提一提，我就是没同意。没同意，他又跟我提了一次，跟我提了一次，我也没，反正我没拒绝，我也没同意，就这么撂下了。撂了这不，儿子结婚回到市里，回到他们就是打工的地方吧，回到我自己的家来。他就是我那些二小叔子，他们就是跟我说了谈了，就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咱们这些年我妈20多年的感情都挺好的，跟公公婆婆他们家都挺好。
0: 不，我们先不谈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儿子是什么想法？
1: 我儿子看我的意见，就是我儿子，
0: 他尊重你的意见，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那你就说实话，这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也没有什么主意了。我现在我
0: 这里边涉及到两个问题啊。
1: 你
0: 对他到底现在可有没有感情，或者说可不可能建立感情，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什么顾虑？
1: 我现在跟他建立不出什么感情，只不过有像是我到他大了，就是4岁，20多年的感情，就是像姐弟的那种感情。现在另外领兵要是建立成感情，我也建立不起来。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等你哥哥周年以后再说吧，就这么就撂下了。他最近吧，他总给我打电话，又想接我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先帮我出出主意。
0: 首先说啊，这事儿呢，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尊重自己感情的意愿，就是说，别因。

0: 谁说在意这个，或者在意那个，或者说老人的心愿，就勉强了自己的感情。
1: 对，
0: 啊，别勉强自己的感情，能和他建立感情呢，是最好的，对吧？还是一家人。如果不能的话，也别去勉强自己，好
1: 但
0: 吗？
1: 是他，
0: 然
1: 他
0: 后
1: 跟
0: 呢，我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们俩再往前走，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没有那些顾虑。啊，因为你也没有任何的阻力，也没有谁出来说反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以你自己的感情为基准，就是说对他有那样的感情，有那样的感觉，就往前走，没有，不勉强。
1: 我的跟他顾虑，我就是这些的顾虑，因为啥？我的公公婆婆这么多年，他不希望我走。完了，我儿子呢，反正看我的意愿，也就是我看我随我的心愿走。但是我呢，跟他呢，没有那种感情。但是他吧，哈，这人是挺好的。我要跟他，指定是不像是心不能那么累。但是我指定得是
0: 至于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状态，这个你就无需跟我多讲了，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说以前毕竟是那样的一种关系，而且20来年了，一下子要转换成那样的关系也不太容易，或者说也不是短时间的事情，是吧？我觉得你处理得挺好，你说等一等再说，你呢最近一段时间也静下心来想一想，有，因为你毕竟对他也是知根知底儿，也了解哈，然后呢？你也考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好吗？好，再见啊。
1: 谢谢
0: 哎，好，来迎接尾号为320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老师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2: 哎，我有问题啊，我咨询咨询您呢、啊。我有一个问题，咱那孩子吧，28岁了，完了在外地工作，完了可能我跟他沟通少一点儿，以前跟他现在不爱跟我说话，有的事老敷衍我，完跟他完了，我寻思问问你怎么解决问题，
0: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2: 就是想跟他做沟通，他现在挺困惑的，
0: 你
2: 也没觉
0: 跟
2: 得我
0: 他，
2: 挺不住，挺不
0: 你
2: 住，
0: 跟
2: 无助，
0: 他沟通，你能帮他解决困惑吗？
2: 就是经常。想想嘞，什么工作啊、学习啊，
0: 你能跟他讲明白吗？
2: 就是想不明白。
0: 讲不明白，你要跟他讲啥呀？你讲不明白的话，你还要跟人家讲，那人能愿意跟你说不敷衍你干啥呀？
2: 是，我也说是，反正说他妈的，这你跟他沟通太少了，我敷衍我一说话，说两句就不说
0: 你
2: 了。
0: 这不又绕回来了吗？
2: 是，
0: 你跟他沟通，你得怎么沟通？你沟通什么呀？
2: 是婚姻什么其他的，
0: 你沟通不明白，你还跟人沟通啥呀？
2: 是，我也说是。
0: 你现在对于你女儿最大的帮忙，就是你照顾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你女儿现在不上班，靠什么生活呀？
2: 他上班，我也上班。
0: 你如果想跟你女儿沟通的话啊，记住了。你得自己有东西，你得给女儿点什么啊？别啥事还得给你讲。你女儿现在不上班吗？
2: 上班，
0: 上班啊，上班你就啥也别管了啊，过你自己的日子吧。
2: 是，
0: 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明朝规定各地每年呢都要派人到这个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由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的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那么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那么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再坐船，有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一些登山运动。打个比方说，你是广西某地的一个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出发，那么到了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的跑到了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行了，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呐，先骑马再坐船，然后又骑马又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然后再走。这就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得什么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着多穿点衣服，这边啊到冬天了。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真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就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那么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这样折腾谁也受不了啊。经过分析啊，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和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了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那萝卜刻公章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撕刻公章的生意啊，还是没几个人敢做啊。于是这些人灵机一动，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很不幸的是啊，这个人正是朱元璋。洪武九年，这个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好家伙，他真怒了，他认为啊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啊。于是他派遣这个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人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那么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呀？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一个勇敢的人站了起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这个人呢叫郑士立。郑士立呢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他利用当时平

公明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立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齐封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其实郑士立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他写道，其实您呢，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啊。照郑士立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有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呀。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因为郑士立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这个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情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那么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为他在干活，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自擅自盖章，这是蔑视他的权威，真是好大的勾当啊！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章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在我的脑袋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郑士立被罚做苦工了，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知，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既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他属于他的明史郑士立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立还是幸运的。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你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所有的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13个省，
140

多个府，1000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处罚如下：主印官全部杀掉，副手打100仗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呢？理由是监管不力。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平时都争谁官大谁官小，你官大等等等等，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就没了脑袋了。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没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过官员这种蠢事儿，他不会干。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了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堂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100杀威棒，是看你老不老实。这杀威棒真是狠呐！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下面这个案件才算是大哥级别的，那才是真正所到之处一扫而空。郭桓案件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的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是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疑点。这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18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3月，有个御史叫于敏，还有个叫丁廷举的，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那么在朱元璋编的大告中啊，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着让人是触目惊心呐。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啊，那么请仔细听一听，这个疑点呢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一，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第二呢，郭桓私分了浙江的秋粮，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呢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石，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第三呢，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什么水饺钱、车饺钱、口粮钱、裤子钱啊，这个竹篓钱，
神府。

多钱等等等等。那么最后算出一笔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那么这样看来呢，这个郭桓呢、确实是胆大妄为啊，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那么朱元璋也并没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党。那么他们包括礼部尚书赵茂、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请注意啊，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啊，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就是副部长吧，以下的官员都被干掉了。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一人、侍郎两人，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是成了光杆司令。那么官员们呢，陷入了恐慌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哎，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啊，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了，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了三个人。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查到了各府县，府县再往下查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数被杀掉。此案一共杀掉了3万多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敌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郭桓案件中幸存下来的官员呢，真是不容易。怎么把他们给漏掉了呢？那么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啊，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当然还是用我的方法。对郭桓案件的分析，我们会采用一种类似于破案的方法，相信大家呢会感兴趣的。下面就请大家拿起自己的烟斗，开始对案发现场勘查吧。以上所列的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史料都是可信的。那么在这些资料中呢，互相矛盾的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但只要你仔细分析，就可以找出原因的。其实啊，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那些互相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那么在这里呢，咱们再提供一件重要的破案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之一，那就是大家看史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写书人的背景，因为这也或多或少决定了这个书的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让大家来分析，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能从中看出有哪些疑点吗？如果你还在思考，那就先不要看我的结论。下面呢，是我自己的分析，只供大家参考。那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疑点。一，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初明朝一年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石粮食。那么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是个侍郎，何来胆大包天，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朝廷一年的收入。

0: 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了，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
1: 穷乡僻壤，
0: 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这个郭桓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能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朱元璋自废除宰相之后，很多小事儿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这朱元璋啊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呢？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让大家来分析，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能从中看出有哪些疑点吗？如果你还在思考，那就先不要看我的结论，下面呢是我自己的分析，只供大家参考。那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疑点。一，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初明朝一年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石粮食，那么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是个侍郎，何来胆大包天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朝廷一年的收入。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了，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
1: 穷乡僻壤，
0: 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这个郭桓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能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朱元璋自废除宰相之后，很多小事儿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这朱元璋啊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呢？第二，我们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件事情啊，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人少啊既安全啊，首先安全了，分的钱呢也多。那么郭桓不过是个户部的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这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广告？不管怎样，郭桓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其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宰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虽然这个记录并不光彩啊，综合看来啊，这个案件是存在着很大疑点的，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此案就是子虚乌有。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没有那么大，所谓的同党也没那么多罢了。不然为何这朱元璋不找张三李四，偏要找你郭桓呢？如果你有更多的发现，那么就要恭喜你了，你已经走上了理性分析历史的道路。历史的疑云是永远存在着的，我们呢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给郭桓案件下一个肯定的结论，充其量只是个推论。那么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这种分析方式中有所斩获的话，请你相信，打开历史迷雾的钥匙已经离你不远了。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杀掉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经过这一连串的大案呢，朝中的官员呢如惊弓之鸟啊，每天是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宁，担心自己脑袋不保。那么有些好事的人呢，就拿这些官员开刷，

告诉这些官员们，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是要杀人了。记住啊，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要杀人了。如果这个玉带在肚皮上面，就代表今天平安无事。说这准吗？哎呀，这玩笑开刷吗？那么如果这样判断，那可出问题了。怎么的？万一哪一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胀了肚，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可心情又不好，你说那不麻烦，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啊。这个史料记载呀，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个仪式。什么仪式呢？穿戴整齐，抱抱老婆孩子，交代清楚谁还欠我多少多少钱，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下放在什么地方，哎，反都这些后事儿。然后呢撅鼻而去，老婆孩子就在背后哭，除了人还是活的，和那开追悼会没什么区别啊。散朝的时候，这个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到活人回来，就会大庆祝一番呢。庆祝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哎，这些呀，并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啊。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很多官员承受不住了，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官我也不做了，我回家总行了吧？嘿，没有那么容易吧？奸贪无辜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

0: 在这个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啊，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得了精神病，那是常见的。那么这些精神病具体表现为痴呆、神色木然、披头散发，见到人是就叫爹呀，拿着菜刀四处和人打招呼等，这形式那是多种多样。什么目的啊？目的当然只有一个，为的是多活二年呢。话说回来，这招也是不错的，而且当时呢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只要你能下血本，多恶心的事儿都能做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那么下面我们就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这位庄峰意志可真是坚强啊。那么这个倒霉的人呢，哎，也可以说是幸运者吧。他的名字叫袁凯，是个监察御史。有一次啊，朱元璋派了个工作给他，把这处决人犯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那么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但袁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他把这名单交给了太子，太子看到名单上人太多，主张从宽处理，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自己去找老爹说这句话，而是转告袁凯，让他去告诉朱元璋自己的意见。这袁凯心想，去就去吧。见到了朱元璋，老实的把太子的话是原样的说了一遍，然后磕个头准备走人。谁知就在此时，朱元璋问他，太子的意见和我相反呢、啊、你看谁说的对呢？
1: 嘿，见了鬼，你们爷俩的事儿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得了的吗？
0: 那么这个袁凯呀、啊、左右为难了，没有办法。他想了这么一下，回答说，皇上也没有错，太子呢也没错。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嘿，真是难为了袁凯呀、啊！他这么一答呀，觉得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谁知朱元璋听后大怒，当面斥责袁凯狡猾，不说真话，然后呢，把他赶出去了。这个袁凯回家后是越想越怕呀，怎么办呢？下了决心装疯，那么第二天就不上朝了，让家里人传出话，说自己已经疯了。这个朱元璋果然不信，就派人到他家去打探。派去的这个人呢，可不是空手来的，这手里拿一家伙事儿，拿一个木工钻。朱元璋说了，疯子是不怕疼的，就看看你是真疯还是假疯。于是便用这木钻去钻袁凯。哎呀，这袁凯不愧是装疯高手啊，发扬了关云长刮骨疗毒的优良品质。任来这个人拿着这个钻呢，在他身上使劲的钻，就是不出声。这个来人呢，这才相信，回去报告了朱元璋。这个袁凯呀、啊，躲过了这一关。然而啊，这个朱元璋还是不相信他疯，便偷偷的派另一使者去看袁凯家里的情况。可这位使者刚走到袁家的院子里，就被这一景象惊呆了，直庆幸自己还没吃饭。我说，我把这故事说出之前呢，诸位啊，您要是在正好吃饭前，最好也别听了。怎么的？原来这个袁凯脖子上被铁链锁住，正趴在这个地上吃狗食，还一段段的嚼。你说这使者是大到胃口，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袁凯还没有疯，那就是自己疯了。连忙回去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是一阵恶心，便没有继续追究袁凯。大家应该知道袁凯是装疯的，吃狗屎这一招也太狠了。不过袁凯并不是真吃狗屎，他在督察院的

同僚事先得到这个消息，便告诉他。他灵机一动，把这个面粉呢和上酱料，做成那狗屎状的物体当饭给吃了，这才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啊。那么在朱元璋时期，这官员们的日子他是不好过的。从肃贪到空印案、郭桓案，朱元璋杀了很多人，有些是该杀的，而有些则是错杀冤枉的。很多人就此给朱元璋安上了个屠夫、杀人狂的名字。那么甚至呢，有人还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那么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之前呢讲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情况，对朱元璋肃贪和杀错的事实都进行了列举，这也是希望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诉说朱元璋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朱元璋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过激，但其行为主体还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目的呢，是消除贪官污吏。如果我们联系朱元璋少年时候的遭遇，就能更理解他的行为。这个朱元璋从小就被官府欺压，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但这也使得他呀更不喜欢这些当官的。即使官员们为他干活，在他的内心中对这些人也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一旦遇到某些因素的触发，就会迅速扩大，进而蔓延到对整个群体的信心缺失。正如俗话所说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被蛇咬过的人，他被官吏们欺压了几十年，怎么会信任这些人呢？所以如空印案、郭桓案这样的案件一发生，朱元璋就会迅速将风潮扩大，那么在他看来，官员们都是不可信的。而朱元璋肃贪行为虽然可敬，效果却不佳，这是因为啊，他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而没有注意从各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一味猛打猛杀呀。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贪污现象很少，但他死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严重，我们呢后边还要说到。这个朱元璋给官员的待遇很低，很多人认为是故意虐待官员，但我在分析这个明朝初期俸禄制度后发现呢，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这些俸禄是足够明初的官员们生活的，只不过他没有考虑到官员除了自己一家吃饱外，还要养活办事员，还有一定的人际往来。而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俸禄是不够的。也许有人会问，朱元璋如此精明，怎么会想不到这些呢？可是就实际情况看，在这些问题上，朱元璋确实是缺乏远见的。比如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挨饿，规定凡是自己的子孙一律不允许出去工作，就算没有官做也只能在家吃俸禄。由于自己要过饭，而且家破人亡，朱元璋呢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分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棍子打不着的子孙，他也预留了爵位，并准备相应的俸禄。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100年后，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之多。那么朝廷一个省的粮食来养活他们还不够，最后某些皇子皇孙得不到粮食，又不能出去工作，就活活饿死在家里。哎，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啊。我想啊，我们的分析和评价对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正的了。在朱元璋整肃官吏的同时啊，另一个大案胡惟庸案也在进行中，
那么这个案件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亡结束，它依然延续着，不断有某人因为另一某人的供词被杀，何处是个头呢？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李善长还活着，他与这胡惟庸是亲家，而且他弟弟李存义是板上钉钉的同党。朱元璋考虑到他在朝廷中的巨大影响力，不但没有杀他，连他的弟弟李存义也免死，放逐到崇明岛，这应该算是很大的恩典了。然而李善长很明白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他太了解这朱元璋了，自己毕竟还是或多或少参与了谋反，以这个人的性格绝不会放过自己。朱元璋，来杀我吧，首级任你来取。洪武二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李善长家里修房子，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宰相，不能再呼风唤雨，但总得找个人修啊，难道要自己动手？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这个汤和呢，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朋友，他向这个汤和请求借300士兵当劳工，这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而有一件事是他绝没有想到的，汤和出卖了他。他借给李善长300士兵后呢，汤和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应该说呀，这300人呢，实在是干不了什么，而且兵还是汤和派出去的，不会听李善长指挥。即使如此，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足以成为骆驼背上的第一根草。那么这样看来，汤和能够活到最后，实在是有他的道理。老眼昏花的李善长似乎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他立刻犯了第二次，他的亲信丁斌因为犯法应该被流放，李善长却上书为这丁斌求情。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我除了犯人还要你来管吗？他下令不再流放丁斌，却没有释放他，而是把他关在监狱里日夜拷打。朱元璋相信李善长身上一定有某些秘密，而这个秘密丁斌一定知道。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善长所作所为对得起丁斌，丁斌却对不起李善长。他供认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那么朱元璋当机立断把李存义抓了起来，还是严刑拷打。那么这李存义于是又供出了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而李善长的那句你等自为之，也成为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骆驼就要倒了，再加一把稻草吧，到了这个时候稻草是不难找的。李善长的家奴经过仔细的分析，认为时机到了，落水狗不打白不打，打了不白打，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诉，自己长期受李善长欺压，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并且将时间地点说的是相当的清楚，虽然以他们的身份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的清楚，但在这时这一点并不重要。这些凑热闹的人也多了起来，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从上朝时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罪名是无所不包啊，似乎恨不得控诉他在修建房子过程中砍伐树木，是破坏了环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个绝对与办案八竿子打不上边的部门也在李善长身上踩了一脚，说来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那么这个部门呢，
是亲。

0: 田界，
1: 主要负责天文历法，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看天文的还能插一脚，但他们确实做到了，可见世上无难事，是只怕有心人呢。他们向朱元璋奏报，最近出现星变，是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一大臣，要什么来什么，真是不能不服啊。李善长活到头了，别说什么铁券呢、就是钻石券也救不了他了。追随你几十年，终于到了终点，我不能再陪你了，自己走完这条路吧。不管怎么说，李善长都没有谋反的理由，他的儿子娶了公主，他本人不但是朱元璋的亲家，也是第一重臣，即使胡惟庸谋反成功，他最多也只是一个第一重臣，有谋反的必要吗？朱元璋自然知道李善长没有必要去谋反，但他却有必要杀掉李善长。念及李善长跟随自己多年，在临行前，朱元璋见了李善长最后一面。朱元璋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李善长，这个人曾经是我最信任的部下，现在我要杀他。李善长跪在地上，抬头望着朱元璋，这个人曾经是我最真诚的朋友，现在他要杀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说了。李善长看着朱元璋，几十年前他投奔了这个人，他们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共同谋划着将来的远大前景。那一年李善长40岁，朱元璋26岁，他向现在的皇帝朱元璋磕头谢恩，走出了大殿。李善长走上了刑场，他最后看了一眼蓝天，今天的天气真好，天很蓝。他突然想起36年前他走进朱元璋军营的那一天，似乎也是个晴朗的天气。洪武23年，朱元璋杀李善长，一妻三族。李善长的死终于给延续10年的胡惟庸案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官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朱元璋却没有松气，他似乎是个精力无限的人，在处理胡惟庸、李善长的同时，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已经逃到大漠的北元。虽然在明初的几次战争中，北元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兵力对明朝的边境进行不断的侵袭。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的实力削弱而放松对他的打击，他一直认为蒙古骑兵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威胁。坦白地说，在军事上，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眼光。他的预言在几十年后很不幸地得到了应验。朱元璋组织兵力，分别于明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2月及洪武14年正月，对北元发起2次远征。这2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但并没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击，而北元也认识到与强大的明朝正面作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他们化整为零，采用了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游击战术，不断骚扰明朝边境。此时北元的统治者正是元顺帝的儿子，从乱军中逃出来的爱由施里达腊，他继位于北元皇帝，他奉行的是坚决对抗明朝的政策。其实他采取这一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父亲被人逼得搬了家，而自己的大部分亲戚都被明朝抓去吃了牢饭，此仇实在 无功代替。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要吃饭。作为游牧民族，在户市没有开放的情况下，要想得到中原地区的产物，只有一个方法，抢。而且这个方法不是太费劲，虽然有损失，但所得的也不少。那么用经济学上的话来说，叫机会成本低，这样的生意自然是要常做的。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要想彻底消除北元的威胁，就必须让这位爱由施里达腊赔上所有的老本，永远无法翻身。但朱元璋也有个难题，那就是明初的那些名将们都死得差不多了，当然很多是被他自己杀掉的。最能打仗的几个人中，常遇春死得早，李文忠被他削指流放，冯胜和邓玉虽然还活着，但是已垂垂老矣。而第一名将徐达也在洪武十七年病死，算是善终。值得一说的是，很多书上记载徐达得病后不能吃蒸鹅，而朱元璋偏偏就赐给他蒸鹅，徐达含恨而死，这一说法是不太可信的。徐达不但是朱元璋的重要将领，而且还在河州救过朱元璋的命，杀掉对他朱元璋没什么好处，而且他为人低调，从不招摇。退一步讲，即使朱元璋要杀徐达，也不需要用这种笨法子，找个人开点毒药，派两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何苦要用刺蒸鹅这么明目张胆的方法来杀掉徐达？徐达是明朝的优秀将领，他平民出身，却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他从小兵干起，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为元末明初最优秀的将领。他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深通谋略，为人宽厚，隶属时宜，战必胜，攻必取。与北元第一名将王保保的作战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他告诉我们，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也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而他的赫赫战功及传奇经历也告诉了所有的人，我徐达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徐达的时代结束了，新的名将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属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蓝玉。蓝玉是安徽定远人，他是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为人高傲，但却对他这个亲戚非常推崇，几次在朱元璋面前推荐，而朱元璋并没有轻信常遇春的话。直到蓝玉跟随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表现出众，才委以他重任。说是重任，其实也不算。蓝玉的运气其实并不好，在他的那个时代，名将太多，他无论从资历和能力上都还差一截，只能乖乖地给那些前辈们打下手。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在当时能够参加征沙漠的军事行动，对每一个将领来说都是一种光荣。而蓝玉在历次征沙漠的行动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偏偏配角还当得并不顺利。洪武年的那一次演出还是被王保保追着跑回来的，这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实在是不光彩。军人最大的光荣到底是什么？不是攻克了多少城池，杀死了多少敌军，也不是缴获了多少牛羊。对于军人而言，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找到那个打败过自己的人，然后彻底地战胜他。蓝玉永远也忘不了洪武五年的那次战争，王保保的军队突然出现，将自己打得措手不及，

他连王宝宝长得什么样都没有看清就被击溃了。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但他明白要争取自己的光荣，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与王宝宝交锋，彻底击败他，然后站在他的面前骄傲地对他说，我是蓝玉，曾经被你击败的蓝玉，现在你是我的俘虏。自从那之后，蓝玉苦苦思索着用兵之道，他不断地总结经验，熟读兵书，朝思暮想的就是与王宝宝再战一场。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洪武八年，王宝宝死在了漠北。蓝玉一度失去了目标，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彻底消灭北元。虽然他有着雄心壮志，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征沙漠的战役，但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里撑着，哪里轮得到他？他先后跟随着傅有德出征云南、大理，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被封为永昌侯。虽然众人已经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但在他们的眼中，蓝玉始终只是蓝玉，他不可能超越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些名将。蓝玉是一个要强的人，他从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但他也明白，要获得大家的承认，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常遇春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消灭北元。所以洪武二十年的这次远征，无疑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要求，给了他右副将军的位置。听到右副将军的名字就知道，蓝玉这次又是副手，但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争取更高的位置，因为主帅是冯胜。蓝玉心有不甘，却又百般无奈地出发了，他知道现在还轮不到他。不过机会这样东西总是无处不在的，蓝玉多年的努力将在这次远征中开花结果，虽然是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也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在王宝宝死后，他拥兵20万占据辽东的大片地区，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界。朱元璋很早就想拔掉这根钉子，因为只有除掉纳哈出，才能放心大胆地攻击北元。与以往一样，重大的军事行动由朱元璋亲自部署，他根据形势对冯胜发出了如下指示，你的部队应该首先进驻通州，但千万不要急于行动，先派人打探援军的消息，如果在庆州发现了对方的行踪，就要立刻展开攻击，但万不可大军全动，而应先派骑兵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庆州之后，大军才能开

0: 在明朝的很多次军事决策中，朱元璋都是少数派，但真理往往就站在他那边，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就在这次远征的同时，朱元璋暗地里还布置了一个计划，事后证明这个计划成功的实施，彻底的瓦解了纳哈出的20万大军。朱元璋真奇人也。正月初二啊，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有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20万是向辽东进发。2月初3，这个冯胜带领兵抵达通州，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并没有进兵，而是派人打探庆州的消息。让他惊讶的是，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冯胜派遣骑兵先锋攻击庆州，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被蓝玉抢到了手。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看着自己身后的那些骑兵，虽然人数并不多，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兴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属于我的时刻到来了。蓝玉看着他的部下们，这些人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即将出征去获取更大的光荣。此时天降大雪呀，万物被白雪覆盖，天地一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0: 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给他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公子明，一意孤行而不见天。

0: 公园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顾县长，我的党费。
2: 党费？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天长。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0: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 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